0: 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行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中共邢台市委十届14次全会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杨鹏讲话。我市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志愿红架起服务连心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0号，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杨猛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和关于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7日至20日召开。全会对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两个报告草案通篇贯穿党中央精神与省委部署，高度契合时代大势和邢台实际，大家原则上同意这两个报告草案，决定提交市第11次党代

立委委员恪尽职守，履职尽责，主动投身市委重大决策谋划实施，全力支持市委常委会开展工作，在各自岗位担当作为，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积极贡献。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党代会将系统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研究部署未来五年工作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班子，对于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要本着对党、对人民、对邢台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好党代会组织筹备各项工作，严格规范程序，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大会务实高效、圆满顺利。要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把党代会筹备工作同经济运行、项目攻坚、大气治理、民生实事、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迎接党代会胜利召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大会环境，把严的要求贯穿大会筹备召开全过程，真正实现形成一个好报告、选出一个好班子、换出一个好风气的目标，把党代会开成一次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开拓进取的大会。全会号召，今后五年是邢台系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我们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窗口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加快绿色转型，以务实担当的过硬行动建设美丽邢台，全面开创经济社会跨越提升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大邢台力量。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市纪委常委、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以及不是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的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下面播送关于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10日在邢台市召开。全会审议了市委常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建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7日至20日，包括大会预备会、十一届市委和市纪委一次全会在邢台市召开，会期4天。近日，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深入挖掘侨务资源，加强人文交流往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广泛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不断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积极奋斗，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绿色转型志向年目标，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系统谋划六张网。

0: 项目建设，培育文商旅体建融合消费新场景，深化共享制造、直播带货等模式，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统筹抓好大气治理、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重点任务，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紧绷汛期安全弦，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台依托高精度气象监测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动态采集关键气象观测数据，实时追踪降雨云团移动路径与强度变化。工作人员将专业气象数据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预警信息，通过广播、新媒体多渠道推送，为全市防汛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面对即将到来的持续性降雨过程，我市水利工程严阵以待，筑牢上游防汛第一道防线。东川口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利枢纽工程，控制流域面积84平方公里。入汛以来，水库在常态化开展重点部位巡查监测外，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对水库坝体进行实时监控，有效提升防汛预警能力。在做好坝体监测的基础上，东川口水库严密开展汛期雨情监测预警，依托精准雨量监测，快速预警推送，提前部署防汛工作，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城市内涝防范直接关系群众出行安全，市城管局市政维护管理中心严阵以待，统筹13座雨水泵站做好应急准备，配备10台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借助信息化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地道桥低洼易积水地段的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握雨情路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这个暑假，我市多项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社区公益托管、文博公益讲解轮番上线，广大志愿者用贴心细致的服务搭建起便民惠民的连心桥，以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情。
2: 那老师先问一下同学们，你们喜欢什么小动物呀？你来说一下吧。
1: 在信都区李村镇复兴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志愿者正带领孩子们进行写作梳理暑期作业，课堂氛围轻松又活跃。社区志愿者程佩：
3: 我本身呢就是一名老师，我认为呢利用暑假时间进社区给孩子们公益上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呢能用语文知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1: 暑期双职工家庭孩子无人看管，为此复兴社区联动家校社3方组建祥和妈妈志愿服务队，开设公益暑期暖心小课堂，构建起托管教一体化公益托管模式。信都区李村镇复兴社区居民王双红：
4: 咱们志愿者老师非常认真负责，孩子也每天积极上课，我们上班也踏实放心。
1: 除了提供专业课程辅导，志愿者们还充分发挥特长，为孩子们开展安全教育、趣味阅读、手工绘画等素质课程，让孩子们在安全充实的氛围里快乐度过暑假。信都区李村镇复兴社区党委书记邓维娜：
5: 我们开班以来呢，祥和妈妈志愿者的队伍一直在壮大，从一开始的10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60人，课程也在不断的丰富。
1: 奉献的阵地不止在社区，团市委依托燕归巢实践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邢台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经过系统培训后，志愿者为游客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通俗易懂。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李明奇：
6: 在一次次的讲解分享中，我对家乡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提升。我认为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不仅是本土文化的学习者，更是传承者与传播者。我将用青春之声讲好邢台故事，传承家乡文脉。
1: 邢台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邢向梅：
7: 我们博物馆每天开设两场大学生志愿讲解，上午是10点半，下午是2点半，内容涵盖邢台通史等等。咱们大学生志愿者的学习能力很强，态度呢也非常热情，讲解方式贴合大众需求，让本土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邢台市的文博事业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1: 一抹志愿红，满城暖心事。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汇聚涓涓暖流，不断擦亮城市温情底色。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检验检测机构建设，着力打造覆盖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全生命周期的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检验检测中心2家，省级检验检测中心16家，实现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全覆盖。今年以来，该局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食品等产业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市检验检测机构累计解决企业难题272个，帮扶218家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上取得突破，助力企业增收近7000万元。上半年我市金融成绩单显示，截至6月末，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741.98亿元，同比增长10.78%，增速居全省首位。上半年全市新增贷款554.72亿元，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领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81.02%。金融持续支持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0: 下面播送8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47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湘都区3.51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市高新区3.60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内丘县3.97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信都区4.15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后5名依次是：沙河市5.11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南宫市5.08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5.06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平乡县4.93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龙岩县4.84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8: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9: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

0: 管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着。

0: 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下午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

0: 为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

0: 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0: 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的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带队负责人是工会主席王忠四。王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借此机会向社会各界朋友多年来对水业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社会各界朋友继续关注支持水业集团的工作，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5: 那么随同王主席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供水分公司经理曹茂康，邢台金汉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波，工程第二分公司副经理曲云波，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以及我们的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解决的话呢，以及对该公司的航风建设和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期间当中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手机客户端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我看行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我们的问政邢台界面在线反映相关诉求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今天的节目内容。王主席，我市高温天气是一浪高过一浪，面对高温和防汛的双重考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水业集团做了哪些防汛的工作吗？
6: 好的，这个每年的汛期是从6月1日到9月30日，主汛期是从7月1日到8月15日。这个受台风啊，这个白海豚的影响，今明两天， 咱们河北省的南部将迎来大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咱们水利团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全链条一体化经营的企业，所以呢，在这个城市安全用水、防内涝、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方面，承担着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水业集团高度重视防汛工作，从五月份开始就对这个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首先呢，是制定了详实的防汛预案，落实防雷、防电、防暴风雨各项措施，准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包括集团领导在内，每天24小时值班，在岗值班，确保发生了问题能够及时处理。这是第一个，制定了详细的防汛预案。再就是，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加强重点区域关键部位的检查频率，及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呢，利用这个数字城管、视频监控系统，及时的关注天气的推送，对汛情及早做出

0: 判断，确保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相关工作能够安全运行。三就是实战演练，提升战斗力，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一系列安排部署，水集团召开了防汛工作专题会议，对这个防汛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并于7月15号，组织这个各生产单位开展了全方位的实战演练。这个演练依托咱们集团的这个数字调控中心、指挥中心，模拟极端暴雨发生的实际情况，这个设置了15个实战点位，8项这个核心的演练科目，集团领导都深入到演练的一线，360名这个前线的队员参战，进行这个实战演练，投入了多台设备和抢险物资，实现了供水、污水、排水、治水、抢修全流程的覆盖。这次演练，这个整场演练下来以后，顺利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这个预设的演练，有效检验了咱们水业的防汛预案的可操作性，提升了协同作战能力和临时指挥调控能力。下一步，咱们水业集团将持续扛牢防汛这个主体责任，严肃值班值守的纪律，严格执行临警预警的校应机制，紧盯重点环节、重点部位，抓好物资储备和队伍设备的这个备勤，确保咱们这个队伍拉得出、打得赢，全面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准备，切实守牢啊这个城市防汛红线的安全底线，确保广大市民安全生产的生活秩序能够正常的进行。就这样。
1: 感谢王主席的回答哈，也是让我们心里也是一块大石头，也是感觉非常这个平稳的落地了哈，也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我们来关注到我们打入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就是说我们家这个水表现在跑这个字儿不对。
1: 您是在哪个小区方面透露一下吗？
2: 在这个商都区。这个天河人家小区，
1: 就是您是这个反映水表的这个数量不对这个情况是吗？
2: 对。
1: 哎，好嘞。哎，王主席，您看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0: 好的，这个水表的问题啊，请咱们那个供水公司的经理曹茂康同志给你解答一下。
1: 好了，曹经理。
3: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这个月是发现的这个。用水量跟实际的给你水费的推送量数据不一致吗？
2: 是从4月份开始的。
3: 从4月份开始？
2: 对，我们给打电话打过电话了，他也没给解决。
3: 他也有人上门核实过吗？
2: 他上门核实，他说水表没事儿，但是呢，他这个数量不对呀、啊。他那个4月份给我们这个是积了是15吨，你说我们就一个人在那住。
3: 你这样，我们线下然后再去核实一下，然后这个，水表的，因为我们的水表都是经过这个国家标准强制检定的，
2: 不是，他还有一
3: 件，现在然后就是到今天线下，我们专门安排人到现场给你看家里有没有漏水的地方或者有其他什么问题。
2: 还有一件事我想说一下，我们给他打电话。我们打电话，他说的是，派人来，这个他说是把水表，验水表先交50块钱，如果水表没问题了，这50块钱就不返还了。如果是水表有问题了，他说给修，是这样说的。
3: 如果水表没有，就是这项是规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对计量器具产生疑问，是我们要到这个法定有。这个有法定资格的单位去进行检定，如果这个，比如说您提出疑问，检定以后这个表没问题，是您要承担这个检验表的费用的。如果这个表有疑问，这个检验费用是我们承担，同时我们赔偿你这个因为表的计量失准造成的损失，它是这样规定的。
2: 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水表跑的不对了，是你看1月份、2月份是1月份4吨，2月份3吨。3月份2吨，4月份他给弄15吨，我们打电话问他了，他说是啊。

0: 那个那个是以前那个信号不好，那个现在信号好了15吨。那你说这个事儿，这个电表这个水表怎么还信号好不好？那这个水表这个智能水表还有准儿的。你这一下给弄15吨。
1: 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哈，我们曹经理刚才也给您解释了一下这个情况，也想请我们曹经理再把咱们这个这个水表的具体的使用情况可以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说一下，这个水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抄表的形式呢？或者说是您那边是怎么是会收到这个反馈的信息，可以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2: 他这边这从这个同志说的这个情况，他这个块应该是一个远传水表。远传水表呢是他是就是它能记录每一天的用水量，然后是定期向我们的那个查抄平台传送。像刚才这个同志是说的这个，它是一个人，然后原来是2吨、3吨，或者说这个月突然15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去安排同志们去现场，然后去了解这个事儿。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些情况下是我们这个远传信号，比如说它产生了跳变，这种故障量几率是比较低，很低的。如果因为它本身这个计量的依据还是那个机械水表，这个机械水表它的那个转动在始终是记录的我们实际用水量了，就是我们跳变这传输回来这个数据跟实际的这个水表进行核对，如果这个数据一致，它就是说明我们传输的没有错误，这个我们去核实。那么出现这种问题了，往往是这个如果生活用水习惯没有改变的话，往往是这个厨房或者厕所那个马桶那儿有地方跑水，这个情况概率更大一点。我们今天下了热线了，我们安排人同事跟这个用户了共同排查一下，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看我们再找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您看可以吗，这位朋友？
0: 那你说今天是我们再来查一下是吧？
1: 对，我们今天下了节目，
2: 有人联系或者你联系方式保持畅通，给你约时间。
0: 好的好的，
1: 好嘞，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稍后呢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再看一下您家水表的问题，可以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嘞，没事，感谢您的来电。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这也算是一个老问题了，说在上次上节目时候打电话说这个也是家里这个水表有这个用水的问题，说也说物业来了两次哈，把这个前置的过滤器也清洗了，但是呢还会出现这个偶尔的断水的情况，等10秒钟又自己来水了，而且水费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有13吨、11吨，低的时候有2吨、有0吨，这是怎么回事呢？曹经理，这也是我们之前呢有朋友来给我们打过电话反馈过这个问题，今天又来听节目，又来把这个问题又说出来了。
2: 我印象有一个美的什么这个小区的那个同志，他是反映这个水是时断时续，然后就是
1: 家里这个水表也是有感觉，
2: 他不是水表，他主要是反映这个水压不稳，水压不稳。然后我们去现安排人员去以后，发现他是在这个。就是小区那个入户管上加了一个那个
1: 滤清器吗？
2: 过滤器吧。
1: 哦，
2: 就是从我们的水质来讲，我们感觉是没必要加，但是这个可能是小区统一安排加的。应该是把那个过滤网清洗以后，给我们的反馈，当然说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现在是又有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物业去了两次，咱们这个问题是应该是物业安排还是咱们水业公司在上面安排呢？
2: 他是应该是物业安排，他这个过滤器当时是这个开发商交房子，就是做这个房子的时候统一装的，他这个是什么美的
1: 啊？对，美的国宾府应该是
2: 哪个小区了，是我有印象这个事儿。
1: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稍后再可以咱们再去这位朋友家
2: 再
1: 了解一下情况。
2: 再去了解一下情况吧。
1: 好嘞，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好，是我吗？
1: 对，您电话通了，您请讲。
3: 你好，我是景鄂小区，34号楼3单202室，我的户号是10034-1395。
1: 我想问一下。
3: 咱们的抄表时间，抄表和巡查时间是不是每月25号到8号这个时间段？
1: 咱们的抄表员的抄表时间是在这个时候吗？
2: 是在每月27号到4月的5号。
3: 七月，
2: 27号到4月的5号。
3: 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公司人员，咱们巡视人员，这个到我们家是7月13号。 去

0: 巡查抄表，给我们贴了一个告知单。其实我们水用水异常50吨，这个东西，他是在就是打，他们是在抄表这个巡视间，是不是没在巡视阶段发现我们的问题，给我贴的单。
1: 我们是对我们的抄表员是这样要求的，就是他在抄表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这个月的水量超过这个前三几个月的这个量的30%以后，也就是水量突然增加以后，要对用户进行这个提示告知的。你像他是你说的这个情况，13号我们回去了解一下，但是我猜是不是有可能他那个提示单没带够，或者怎么着，他回去取了一下提示单，因为那几天是他们比较那个工作任务比较繁重的时候，我想他是不是专门给你去贴提示单，贴到晚。
0: 嗯，这个应该发现这么大一水，50方立水。
1: 对对，他因为就是因为
0: 平常我家就有3吨，我再跟你说这主要表达问题。
2: 嗯，
0: 这个就是他贴单以后，我们就随时去你发现以后就赶紧去贴你这个，我家因为没住车上不住人那边，我们就赶紧去打开打井盖，赶紧关闭阀门，因为这井盖我们就打不开。后边我就问咨询我们这个楼上层楼，他们都说打不开，试过都打不开，都上过关阀门打不开，打不开阀门我们就不能关闭这个阀门，关闭水。我就当时当上午我打了262、2698和213，啊不是，还有213、6116进行报修，从上午我等到晚上，傍晚咱们过来是工具车。工具车快过来试火，开着工具车带着专业工具也是打不开，最后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给我来电话才关闭了这个阀门，因为我们就这个井盖就打不开，这是咱们抄表员的非常困难的地方，进行抄表，但是我们也没有及时关闭阀门，这个时间也短，这是我的汇报情况。
1: 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们回去就检查这个原因为什么打不开，因为这个井啊，可能你这个井换过井盖，这个井盖我们前后进的这个两批井盖，它这个直径可能差了2毫米，然后造成这个井盖跟这个井圈不符，而后来应该是第二天吧，我印象是这个是被整套井盖换了，它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工作当中有些细节是存在一些这个啥
0: 啊，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我造成了跑水不能及时关闭，又是这个没有及时在去跟咱们提前发现，最起码9天了，我跑了9天水，最起码这几天是吧，所以说我的诉求就跟你沟通一下，是否减免我们的跑水量。
1: 这个回去我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共同协商妥善处理吧。
0: 好的，好的，
2: 嗯，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稍后呢也会跟您有专人跟您联系，可以吗？
0: 好的，谢谢。我对咱们的服务还挺满意，就是确实有点是慢了。
1: 对，他那个井盖跟那个公差要按说我们拿着专业工具不应该不开，如果我们都开不开，是吧？怎么能指望用户能开开？
0: 带着专业工具，带着工具车去了，那种专业工具车去了。
1: 他那个井盖跟井圈那个公差不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及时这个关闭阀门，造成我们的跑漏水更多，因为跑水的东西很猛，对吧？
2: 嗯，好的，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清楚了哈。那个稍后呢，在下了节目之后呢，也会有专人跟您取得联系，可以吗？
0: 好的，谢谢。
2: 哎，好嘞，行，感谢您的来电。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通过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下面

0: 那我们来继续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汛期城市排水防涝是我们城市安全度汛的重要一环。那么水业集团在排水防涝和污水处理工作方面是怎样开展的呢？请我们王主席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这个污水和防涝这个问题，请咱们这个金海排水公司这个党支部书记王波同志，给咱们观众回答一下。
2: 好的。在政府的领导下，我集团污水处理实施一体化运营，负责城区的二十四条街道和289公里管网的运营和维护，保证排水的畅通。目前，我们污水厂已经实现了污水处理全覆盖，避免了污水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汛期之前我们加大力量。对城区的污水管网检查井进行了检查排查，清淤，把这个管道和这个是异物全部清除干净。汛期物资准备充裕完整。另外，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厂，对这个是设备设施、电力电路进行了检查和维护，保证。在大雨来临之前，或者雨季，对污水管网整体这个污水处理有一个充分的保障。其次，我们这个防汛医院也做得比较完整，并根据防汛医院做了演练，发现的不足进行了完善和修正。入汛以后，我们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市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在并提前12个小时对整个4个污水厂加大运行的负荷，将污水管网的液位抽制到最低，保证咱们管网有充足的容纳能力和缓解能力，提高我们的管网运行效率。其次嘞，我们将部分路段溢冒水点提前做了布置和安排，把这个挡水板、警告锥放置到有关路段，比如说团结路、祥都路、全南大街等溢冒水点，同时 设置了专人值守值班。雨季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挡水板。放到关键位置，以便这个疏通。放到关键位置，集中把水汇集到一处。另外一个，保证这个是车辆和公网行人的安全。
0: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做的是非常充足的准备哈。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0255，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就是可能是电话有点问题啊，请我们的导播可以把电话再给我们0255这位朋友再给他回拨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沁都区首金一世界的一个业主，我这个房子放了10来年，然后这个月刚入住，昨天我去交水费去，一下我收了我说。是我16块钱的滞纳金，我就是提个建议，如果说我这个房子长期不住，如果每个月或每年查水费的时候，往我门上给我贴个单子，这样我也不至于一下交这10年的滞纳金，我就是这意思。
0: 就是想提个建议哈，就是能给您得到一个及时的通知，是这样吗？
3: 哎，对对对，你看我一下说交了，等于说交了10年的滞纳金。
0: 哦，来，王主席，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听众来回答一下吗？
1: 请咱们那个曹茂康经理解释一下。
4: 是这样，就是首先它不是滞纳金，就是滞纳金是那个行政收费，然后不交那个，咱们是供水合同约定的那个，我们跟用户这个是一个合同约定的服务关系，不按时交水费的，它是产生违约金，我们违约金是规定的是不超过本金金额的30%。 这个用户呢，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呢，您关注一下我们那个邢台水业那个服务号，水业服务号呢，然后它会跟你这个用户信息，跟你那个水表编号，然后进行关联，关联以后，然后这个你会在那个服务号上，就是能看到这个信息。另外，我们或者是说在我们这个掌上服务厅上登记一下您的那个联系方式，或者微信或者短信，我们每月11号或者12号，定期会推送这个水费通知的，来避免这个产生这个不必要的这损失吧，算是。
3: 啊，就我就是这意思，因为我这个手机号以前没有关联。
4: 啊，对，你关联一下。
0: 对，
3: 就是说我就是没有关联，我就说当初你们如果说往我门上给我贴个单子，让我也知道，我不至于一下交这个10来年的时候。
0: 就是希望稍后呢，之后呢，再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给您一个明确的一个警醒，让您能及时看到自己这个欠的费和存在的问题，对吗？
3: 啊，对对对。
0: 哎，对，也是给我们的这个水业集团的这个航风建议哈，也是提了一点点小建议。我们稍后其实也是希望水业集团能有相关的改进。您看可以吗？
3: 行，谢谢啊。
0: 哎，好嘞，那也是提醒咱们各位的朋友们哈，其实也可以把及时的去把自己的相关的信息去同步到咱们的这个咱们水业集团的相关的一些小程序啊和一些服务号当中哈，就能够最快的时间得到通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喂，你好。
0: 哎，对，您的电话通了，您讲。
5: 啊，这是这么回事，就是现在咱们不是6月1号以后那个国家那个新供水条例实施以后，咱对这个老旧小区，我们现在小区是吃水现在很困难了。一栋楼用一个表，然后每个月都抄表，哎呀太麻烦了。你好多都有的在不在的，没法弄了。现在，就现在对这个新供水条例实施以后，对这个老旧小区这个一户表或者是表前改造，现在有新政策没有？
0: 嗯，曹经理可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吗？
4: 按照这个条例啊，这个。宗标小区的这个庭院官网的改造责任是属地政府，这个同志你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咱们街道办事处啊，或者说是咱们属地的这个城管部门，看牵头一下。在如果是我们在咱主城区了，是我们水业集团了，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一块配合共同推进这个工作。
5: 哦。行，那我们就是可以直接找社区就行，是吧？
4: 就是联系一下办事处，看，因为这个新的这个条例正在推进跟宣贯过程当中吧，就是尽管也现在也是8月份了吧，就是它还到实际落地可能还有一个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在网上下载一个这个条例，因为它现在这个条例规定的很明确，像这种属地这像这种庭院管网的改造是属地政府牵头的。
5: 哦，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哎，好嘞，嗯，
5: 好，
0: 你稍微耐心一下。
5: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您来电。您也可以及时的去来关注相关政策具体的落地执行的时间哈。我们继续聚焦节目内容。近日呢，河北新闻联播专题报道了邢台牛尾河生态治理的成效，能也是请我们的这个王书记哈介绍一下这个水业集团在牛尾河生态治理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吗？
2: 水业集团主营4座污水处理厂，其中有3座污水处理厂的尾水直接排入，处理以后直接排入牛尾河。为了保障出厂水的水质啊，我们采用了改良的 AAO 加深度处理工艺，保障出厂水的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集团呢对这个是统筹各个污水厂的规范运营，安全生产、节能降耗这个技术更新，有效的保障牛尾河和五口断面的，达到水的质量达到合格标准，助力啊全市的水生态的改善，也多次获得省市相关部门的通报表彰。下一步啊，集团将深耕污水处理。水生态的保护工作，持续改善牛尾河流域的水环境，助力啊太行泉城美丽邢台的建设。
0: 嗯， 感谢您的解答。那么来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也是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当中哈。我们明天上线的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也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持续锁定，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可以了。咱们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来插播一条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8月11日12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1日16时至12日16时，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建档立卡户专升本有没有救助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能办一个临

0: 去救助孩子上学，一直到孩子毕业。
1: 工作人告诉你怎么办理了吗？
0: 告诉了。
1: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哎，
1: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0: 战斗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哦，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根据这个属地政府的就是规划和这个楼上没有拆迁计划。
0: 另外您反映的小区内想安装充电桩物业不让安的问题，工作人员和你说了吗？
1: 这个社区就是负责我答复了，他说这个意思是小区里边没有可安装的那个没有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那个小区目前的那个实际情况就没有自用电，它那电是就是不是这个供电局的直接管，所以安不了。
0: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1: 对，解释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归回访。
1: 好，谢谢咱栏目组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你好。
0: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方圆集团南家属院50年代建的小区是否是会改造成楼房这个问题，项目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目前还没有改造的信息。
0: 啊，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数据产业链；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立项名单公布，我市28个项目上榜，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应对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以赛促产，以赛兴业，我市用一条赛道燃动一座城。我市加强渣土运输环节扬尘管控，市文广旅局发布邢台两日游保姆级攻略，河北上半年培育标准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联动，商文旅体建展多业态融合，河北40个消费新场景热立足，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3项国家标准发布。统计数据显示，超90%诈骗藏在 APP 等网络工具里。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国内首个文物表情主题特展在辽宁开展。健康提醒，家有老人小孩的注意，别在24小时开空调除湿了。
5: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聚焦数据赋能临溪轴承、宁晋电缆、清河羊绒以及食品加工、新材料、钢铁等特色产业集群和重点领域发展。我市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构建原始数据、高质量数据集、垂直大模型、千行百业应用的全生命周期数据产业链，全面推动数据开发利用，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算力方面，全市已建成一个智算中心、2个通算中心，太行智算中心已上线6000批智算，算力资源持续满负荷运营，重点保障大模型预训练与微调等核心场景。受台风白海豚藏窝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或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8月10号12点，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科学调度，层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疏1涵监督保障制度，落细各

0: 项防汛措施，全面消除风险隐患，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依托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程骑行职工同行、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全市骑行热度持续走高，办赛能级与参与规模逐步提升。今年以来，我市已举办各类骑行赛事及配套活动616场，累计吸引参赛选手、观赛游客超160万人次，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带火了沿线餐饮、住宿、零售等多元业态。近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邢台两日游保姆级攻略，两天一夜的自驾游线路串联古城文脉、全域风光与太行山水，为游客提供省心、好逛、好吃的出行指南。该线路兼顾人文研学、自然观光与美食体验，自驾便捷，节奏舒缓，适合家庭出行与短途度假，全方位展现太行全程独特魅力。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2.5%。据了解，河北还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通过省、市、县机构四级培训机制，持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今年以来，河北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促进跨界融合、多业态聚合、多场景交融，新打造了12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一场场沉浸式体验，一个个跨界融合场景，正持续激发消费活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此次发布的3项电商家政服务系列国家标准，与2025年发布的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能力信息描述国家标准，覆盖了电商家政平台运营、人员准入、能力描述、服务质量评价等全链条场景。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线上家政服务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助力规范电商家政平台运营和服务提供，促进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升，更好满足家庭日常居家照料、养老托育等基础生活需求，为维护消费者权益、提振服务消费信心打下坚实基础，在电商家政服务质量提升中增强亿万家庭的获得感。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 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中国信通院安全研究所反诈中心副主任杜伟介绍，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 同比增长 4.3%。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同比增长 6.0%。 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5.62 亿，同比增长 4.8%。 近日，国内首个文物表情主题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文物，以微笑为独特叙事主线，串联起8000年中华文明脉络，免费向公众开放，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打破传统考据式展陈模式，聚焦文物情感价值与精神内涵。距今7300年，有着7000年前的微笑美誉的双墩遗址陶塑人像重磅亮相，其独特纹饰与制陶工艺生动展现远古先民的生活风貌与精神追求。展览汇集各朝代带笑意的珍贵遗存，依托 AI 投影技术活化文物，让传统文化更具亲和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号。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2026年度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立项名单公布，我市28个项目上榜。我市上榜项目均为技术成熟度高、产业化前景好、科研团队支撑有力、示范效果明显的攻关项目，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加工、新能源、纺织服装等多个领域，将重点在新能源线缆、钢铁节能降碳、人形机器人专用轴承、智能童车、高性能轧滚等细分赛道寻求突破，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升级。今年，我市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域开展扬尘精细化管控。市城管局建筑垃圾管理服务中心针对渣土运输环节扬尘、沿途移撒等重点问题，坚持源头严控、全程监管的工作思路，进一步规范渣土运输管理，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公布了2025年度数字化美育资源和智能化美育应用案例征集工作结果。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国化小课堂凭借专业的课程体系、深厚的文化内涵、优质的教学内容，成功入选艺术技能资源库。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组织遴选的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公布。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案例。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正值三伏天，多地出现高温、高湿、闷蒸天气，不少家庭偏爱空调器除湿模式，觉得干爽不刺骨还省电，索性24小时不间断运行。除湿模式运行机理是什么？长时间使用有害健康吗？如何正确使用空调器除湿？近日，记者采访了西安交通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系燕刚教授、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郭延斐。专家提醒，除湿模式属于短时辅助功能，不适合全天候整夜持续开启，长时间连续使用损伤人体健康，还可能缩短空调器使用寿命。除湿为何让人感觉更爽？这是因为湿度较高时，汗液没有顺利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体感会更闷热。适度除湿后，汗液正常挥发，带走体表热量，体感温度能下降2到4度，干爽舒适。很多人误认为除湿就是温和版制冷，二者运行目标、压缩机工作方式实则并不相同。制冷模式以降低房间温度为主，除湿为辅。制冷模式下，压缩机持续运转，风机大风量送风，以快速降低室温。目前，壁挂式空调器、柜机、家用中央空调整机，主控逻辑以控制温度为核心，除湿属于附加功能，除湿模式则以控湿为主，降温为辅。空调器除湿主要是利用冷凝除湿原理， 当室内空气被风机

吸入并经过低于当地露点温度的蒸发器表面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水珠并顺着排水管排出室外，从而降低室内空气的绝对含湿量。除湿模式下，压缩机会以间歇或低速方式运行，让空气缓慢经过蒸发器，留出充足时间让水汽充分吸出凝结，尽可能避免室温骤降。值得关注的是，普通家用空调器大多没有独立高精度湿度传感器，仅附带湿度调节功能，达到健康湿度后，空调器不会自动停机，只会持续抽走空气中的水分。这意味着面板显示除湿中不等于室内湿度适宜。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至60%之间有益健康。然而，密闭房间24小时开除湿，室内湿度一跌破40%，长期处于过度干燥的环境，损害呼吸道黏膜，降低人体防御能力，尤其对老人、儿童及哮喘患者极不友好。此外，开启除湿模式也未必更省电。在20到30摄氏度的室中温度下，除湿模式确实比制冷模式省电。但当环境温度超过30摄氏度时，压缩机需要持续维持蒸发器低温除湿，负荷大幅提升，耗电量反而高于制冷模式，全天开启得不偿失。除湿模式下，有些空调器平均每5分钟循环启停一次，频繁电流冲击与热应力叠加、磨损阀片等部件，长期全天运行，缩短空调器核心部件寿命。居家环境讲究干湿平衡，除湿模式只是短时改善湿热体感的手段，并不能作为全天候调节室内微气候的解决方案，要分场景正确使用。建议有条件的家庭配备湿度计，直观监测室内湿度数值，除湿运行一段时间后可以适时停机，适度开窗通风。高温高湿天气可灵活切换制冷模式，不要单一依赖除湿模式长期调控室内环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有哭，没有说。
1: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民热线温馨提示。
6: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点什么话题呢？说一说哈，您会吃药吗？ 有人会说了，吃药谁不会啊？但是我想问问您，一般您吃药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来送服药品呢？是用清水，还是身边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是不是有些朋友可能看身边有茶水、有果汁、有牛奶、有咖啡，有啥直接就用什么来送服药品了呢？您知道吗？这样很有可能会影响药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吃药的这些事儿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用传统广播的方式来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找到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节目。我们说现在成年人啊，完全不用吃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少的。那药有的时候吃药要么是治病，要么是预防，要么是进补，所以呢时不时可能都会有过哈、感觉这个药效好像不是很理想这样的烦恼。其实呢在吃药这件事上，不光呢是送服的水有讲究，那根据药物的不同，喝水的量甚至水的温度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哈、您这些知识没有搞明白的话，那吃进去的药药效真的就要大打折扣了。今天呢我们就来根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医药部医师团队的这些专家们，根据他们的介绍和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吃药水的种类量和温度上究竟有哪些讲究。先来说究竟用什么送服比较好吧，先说结论哈、首先就是吃药肯定是选择用白水送服是最好的，也就是凉白开纯净水啊都可以啊，不推荐使用像什么茶水呀、牛奶呀、果汁啊来服药，因为这些药品很有可能对药效产生影响。有人说不都是液体吗？那平时我也经常喝茶、喝牛奶、喝果汁，怎么就产生影响了呢？我们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先来说说茶，茶叶当中啊有一种成分叫做鞣质。这个成分它也有可能呢和像硫糖铝、还有碳酸钙、还有硫酸亚铁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铁、镁、铝、镘、钙等金属离子哈、在肠道当中去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形成一些难溶解的物质，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鞣质啊，就茶叶当中存在的这种成分，还会和一些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类的药物，红霉素、利福平、麻黄碱、黄连素、吗啡、阿托品等结合，生成一些难溶性的鞣酸盐沉淀物，这个呢也不容易为我们的身体所吸收，而且会降低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治疗效果了。而且这个鞣质啊，这个家伙真的参与了很多药物的一些反应。这个家伙呢，它还能和酶制剂，比如说像多酶片、胰酶、胃蛋白酶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酰胺键或者是肽键形成牢固的氢键，从而呢会改变药物的性质。当然，不可避免的就会降低药效了。除此之外啊，像茶叶当中呢还含有咖啡碱、茶碱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它是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的，也会影响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比如说像安定啊，还有阿普唑仑、舒乐安定等等这些药物发挥它的作用。有人说了，说是那浓茶影响大，淡茶会不会好一点呢？但是哈，我们要说的是，淡茶当中的鞣质、茶碱确实比浓茶当中要低一些，但不能说它就没有影响了。尤其呢是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真的是不适合用茶水去服药的。再来说说下一个哈、牛奶。那用牛奶一起服药的人其实真的不少，毕竟很多人可能早上都有喝牛奶的习惯，顺便就把药直接给吃了哈。而且有人说了，说牛奶本身它就又这么有营养，怎么就不行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从几方面去说一说，真的不太好。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钙可能呢会和部分抗菌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红霉素、甲硝唑等这样的抗菌药物哈、结合呢形成一些不溶性的合物，从而呢会降低这些药物的抗菌作用。 而这个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啊，还有可能呢会和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氢氧化铝等钙铝制剂形成凝块，不仅呢会影响吸收，还会增加我们肠胃的一个负担。而且牛奶中的钙离子还可能会和铁剂在十二指肠的吸收部位发生竞争，降低疗效。除此之外，你像复方、铝酸B，还有像

听妈妈说，那真是不能和牛奶一起喝了哈，产生这么多我们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并且还有可能会影响药效的东西。但是哈，有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药物是可以和牛奶同服用的哈。你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它本身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加上呢，比如说有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肠胃的功能不太好，吃药呢容易出现刺激或者胃出血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和牛奶一起喝的话，那这个牛奶它就会像保护膜一样，先附着在胃的表面，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能够去减少刺激。所以啊，这是要分情况的哈，喝茶喝奶它都会影响一些药效，但是我们也分情况来去定，不要盲目的去觉得它有营养它就可以一起食用。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主题是您会吃药吗？哈，首先说到的是在送服药的液体当中哈，究竟用什么会比较好？答案就是白水送服嘛。有些朋友会觉得茶水和牛奶果汁怎么不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茶水和牛奶可能和药物产生的一些影响，接下来说说果汁啊。不管是鲜榨还是买的这种瓶装的果汁饮料，都是不建议和药同服的，因为呢这个果汁当中的成分和部分药品呢，它也是会产生化学反应，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这里面哈，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葡萄柚，其实就是西柚，它呢和很多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一块儿去吃哈，会产生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你比如说哈，像这个非洛地平、硝苯地平还有尼卡地平这些药物，它的如果说是用葡萄汁哈，就是同服用的话，也不是说用葡萄汁去送服，就您在吃这些药的时候就不建议去喝这个西柚汁哈，因为西柚汁会使得这些降压药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从而呢导致低血压的症状的发生，也就会增强它的药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阿托伐他汀、还有辛伐他汀、普伐他汀这些降脂类的药物，如果说和西柚汁一起去服用的话，也会使得肌溶解的不良反应明显提高。还有像米达唑仑、还有这个地西泮这样的药物哈，我没有听说过这些药物，但是如果说您服用的话，一定我一说您就知道是什么药物了哈。这样子的药物呢，它如果说和西柚汁同时服用，会延长药物的代谢，延长这些药物呢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加重一些比如说像嗜睡呀、头晕啊等等这样的后遗症的症状，而且可能会导致第二天出现像宿醉一样的情况哈。所以你像一些司机朋友，还有这个高危精密操作工作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了。这是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和这个西柚汁同时服用的话，它有可能会诱发抗过敏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像头晕、心悸、心律失常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这个葡萄柚也就是西柚，它和降压药、他汀类的降脂药、镇静类的催眠药还有抗过敏药物都是不能够一起食用的。除此之外，除了西柚汁哈，它这么厉害，它这么罪魁祸首，除了它之外，还有像黑桑葚汁、野葡萄汁、石榴汁也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些影响，只不过可能西柚汁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哈。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呢您在服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类药物的时候，尽量少去喝这些果汁果茶，少吃这些水果。这是提到哈，究竟用什么水、用什么液体送服和不能够去同时食用的一些果汁，跟大家做了一些科普。除此之外，吃药的时候喝水喝多少，您有想过吗？有人可能说这个也要管吗？甭管喝多喝少，只要把药吞下去就行了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吃药的时候喝水的量对药效也有可能会产生影响，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造成药品的不良反应。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细细的说一说。你看大部分的片剂的药物哈，如果说吃的时候送服喝的水太少，那药物呢仅仅依靠一些少量的胃液是很难完全崩解的，就可能会导致吸收不完全。但如果说喝水喝的太多，也有可能会稀释胃液，加速胃排空，也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而对于一些中药颗粒的这些药剂哈，根据传统中药汤剂用料，基本上冲泡成150到200毫升的汤剂是最好的，不要稀也不要太浓，喝完之后呢再用一口水漱漱口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胶囊类的药物，建议饮水量不应少于300毫升。胶囊呢，我们都知道它外壳哈是用胶质制成的，遇水之后会变软，如果说喝水少，它可能会冲不下去啊，会让这个胶囊滞留在我们的食管中，然后呢慢慢的溶解，并且呢对我们的食管黏膜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炎症。
这个基本上就是150到300毫升左右的水去冲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药物服用之后啊，是需要大量喝水的。你比如说氧氟沙星，还有左氧氟沙星，还有环丙沙星等等，这样经肾脏排泄的一些药物就需要大量饮水了，避免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还有一些磺胺类的药物哈，它呢在同样是由肾脏排泄嘛，在尿液当中的浓度就比较高的时候，可能会形成结晶啊，出现像结晶尿、血尿、尿痛、尿闭等等。所以磺胺类的药物，如果说您服用的话，服用之后也要大量的饮水，让这个尿液冲走这些结晶的情况。链霉素、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等这些肾毒性较大，也需要喝多点水来稀释，并且加快药物的排泄哈。这个是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也需要大量喝水。还有哪些需要大量喝水呢？像抗病毒类的药物，还有抗痛风类的药物，还有双磷盐酸，还有两类就是这个盐类泻下药、解热镇痛的药物哈，也是需要及时的去喝水，因为下泻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出汗出太多哈，有可能会造成体内的水分丢失过多，就需要多喝水，防止水盐代谢紊乱了。那有需要多喝水的，自然就会有需要少喝水的，是不是？像一些胃黏膜的药物哈，比如说像硫糖铝、果胶B等等哈，仅需要少量的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呢，服药之后最好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以免这个保护膜哈就被水给稀释掉了。还有一些消化道黏膜的保护制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这个具有较强的吸附力，它是可以覆盖在整个肠道腔的表面的，以吸附一些致病微生物。服用之后呢，如果说你大量喝水的话，是会影响药物对消化道内的这个病菌的固定和抑制作用的。还有像止咳类的药物，各种止咳糖浆、复方甘草合剂等等，它呢也都是通过覆盖在我们的呼吸道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这个神经末梢刺激，达到止咳的作用。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大量饮水，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保护膜给破坏，或者不利于保护膜的形成。如果说哈，您觉得口干，就是吃完了之后哈，觉得有一些这个止咳糖浆会比较粘稠，甜度比较高嘛，我们可以在服药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喝水，或者呢，也可以吃一些润喉片来去润一润喉咙。最后还有这类的急救药品啊，也要少喝水。经口腔黏膜吸收的急救药品，比如说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还有硫酸沙丁胺醇等等。喝水太多的话，也会将口腔当中的药物冲入到胃内，然后就影响疗效了。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免疫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说到的是如何科学服药哈。您会吃药吗？我们刚才呢，从吃药送服的这个液体啊，当然白开水是最好的哈。还有呢，就是喝药的时候，这个喝水的量的多少，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除此之外，这个吃药时候水的温度哈，对药效也是有影响的。可能不少朋友呢都习惯用热水，这个热水指的就是40度以上的水吃药哈，觉得这样可能更加的顺吞。但是其实有一些药它是不适合用热水送服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容易被高温破坏失活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主要包括像助消化的酶类，还有含活性菌的一些制剂等等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酶类吧。这个酶类的药物啊，酶它是有活性的蛋白质，遇到这个热的时候它就会变性凝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变态反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到的这个哈，就会导致疗效下降或者失常。常用的这个比如说有胃蛋白酶合剂，还有复方淀粉酶口服溶液、胰蛋白酶、多酶片、酵母片等等，这些药物当中主要都是含有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啊，它本身它是活的，它真的是活的，它不耐高温。如果说用温度比较高的水去冲泡啊，有的可能直接拿开水去冲泡哈，或者温度比较高的水送服，有可能这个活菌直接我们就把它杀死了，从而呢它也失去了治疗的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益生菌哈，很多人现在都非常流行吃益生菌嘛，这个就需要用低于40度的温水或者200开去服用和送服是最合适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适合热水的药物哈，像这个预热容易被氧化还原的药物，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等，它们的性质不太稳定，预热之后就很容易氧化还原分解，而从而导致失去药效。还有像这个胶囊制剂。胶囊制剂它的主要成分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哈，是明胶。这个明胶啊，它在遇到热水的时候就会融化并且溶解了，那这个时候胶囊里面的药物就会迅速的释放出来，可能还没有到胃里，在我们的食道当中，甚至在嘴里，它可能就释放出来了。这样呢，不仅会影响口感，而且呢会影响药物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有一些糖浆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止咳糖浆，它呢在服用的时候，如果用热水冲服，是会稀释掉糖浆的，它的浓度就会变低了嘛，降低糖浆的粘度。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糖浆它很粘，不是说必须要把它做成甜的哈，而是这个粘度就能够让它很好的覆盖在我们发炎的咽喉这样的部位，能挂住，就形成一个保护性的药膜。如果说热水把这个粘度给稀释了，那它的这个药

效和保护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当服用这一类比较粘稠的止咳糖浆类的这个药物的时候，水温一定要低于37度才可以。第四类呢，就是含有挥发性有效成分的中药，比如说像金银花、柴胡、还有藿香、薄荷等等这样的中药，它是有特殊的芳香气味的。这种芳香气味呢，它是来自具有药用价值的挥发油，而这个植物当中的药物当中的挥发油大多都是不稳定的，遇到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分解甚至挥发掉了。很多中药颗粒剂还有冲剂当中都是含有这一类的中药成分的，所以像什么柴胡颗粒、藿香正气水薄荷，含有薄荷的药物，还有金银花的药物建议冲服的时候，这个水温是不要超过40度的有一些冲剂，它在冲服的时候也是不要超过40度的，以免影响到这里面的一些药性。最后一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消炎类的药物，叫做阿莫西林。这个阿莫西林它是容易水解的，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它的水解速率会加快。水解之后呢，会形成高分子聚合物，这个高分子聚合物有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像青霉素过敏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在冲服阿司匹林颗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水温，最好呢是在40度以下的开水，或者就是用凉白开。而且呢，如果说是这个颗粒是需要冲的嘛，是需要用水先稀释的，冲后要尽快服用，不适合久放，也会影响它的药效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科学服药的方式方法从最容易被忽视的服药用水选择，到水温对药效的影响，再到喝水量的把握这些看似比较简单的细节，其实真的都关系着用药的安全和疗效。节目最后我们也再来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首先白开水永远是最稳妥的服药选择。第二呢，就是不同药物对水量是有不同要求的千万不要一概而论。第三，水温过高可能会破坏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那记住这些小贴士，就能够让药物发挥最佳的效果了。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和我们留言进行交流互动。科学用药要从细节做起，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守护者。那今天我们名医热线番外篇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

0: 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留言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尤其是准妈妈准爸爸们哈，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其实怀孕以后 B 超检查就是产检路上绕不开的一关了。那很多孕妈妈们拿到这个 B 超单子之后啊，心里既期待又忐忑，期待的是能够看到宝宝的样子他好不好，但是忐忑的是又不知道这次的检查结果到底好不好。很多孕妈妈面对一张张的超声报告，一串串的专业名词哈，常常都会充满疑惑和忐忑。这个超声有没有辐射呀？每次检查这查的都是什么呀？医生写的这个结论里面各种数值都代表着什么呀？什么时候又是超声的关键筛查节点呀？等等等等。为了让每一位孕妈妈都能够从容产检，读懂超声报告，放下焦虑，我们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就为大家带来主题声波守护新生孕妈的超声小课堂。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功能科马雪燕马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马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的马雪燕。今天很高兴呢能够来到名医热线栏目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2: 没错，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有一些正在怀孕期间的准妈妈或者是准爸爸们哈，也对这个超声检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不妨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关注完参与方式，马医生，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有关于孕期的这个超声检查。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哈，说为什么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好像要做好多好多次的超声检查，这个到底是在看什么？以前好像他们也没有做那么多检查，孩子不也都挺好的吗？所以这个超声检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和重要性，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3: 这个孕期超声检查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超声技术呢，它应用于我们产科临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孕期保健中必不可少的检查内容。它是我们孕期胎儿筛查畸形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也是我们了解胎儿生长发育情况观察胎儿大小这一个常用的方法。它对我们能够降低呢出生人口缺陷，提高人口素质意义重大。所以说呢，我们每个孕妈妈都知道啊，我们怀孕以后都要到这个医院呢做一个超声检查就是为了看看我们宝宝是否健康以及我们孕妈妈有没有异常情况的这个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孕期超声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每个孕妈妈都能够进行重视。
2: 对，
3: 到怀孕以后呢，定点到医院呢进行一个超声的检查。
2: 对，首先就是我们说怀孕了之后哈，其实和宝宝之间哈还是隔着肚皮，没有办法很直观的看到宝宝的状态。超声是最应该是在孕期检查过程当中比较简单而且很
3: 直观的
2: 一种
3: 方法。你可以看到胎儿在这个母体内的一个宫内的一个情况，它是怎么包括它是怎么运动啊，是什么状态呀、啊？
2: 对
3: 都是我们超声检查能够发现的。
2: 很多朋友都希望每次超声检查

0: 时候都能听到医生说哈，都很顺利，
1: 啊、对对对，
0: 非常健，宝宝生长的发育的都非常的好。嗯、
1: 对。
0: 但是呢，超声检查也能够及时的发现宝宝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它都能够去发现哪些问题呢？
1: 超声检查在孕期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检查到胎儿一些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胎儿严重的结构畸形，我们最常见的要求必须查出来的胎儿九大畸形，比如胎儿无脑畸形啊，还有这个无叶全切脑啊，还有严重的脑膜脑膨出，严重的这个开放性脊柱裂伴脊膜膨出，还有这个单一大动脉呀、单心室啊，还有一些双肾缺如的，严重的这个胸腹病缺损并内脏外翻的，还有一些四肢严重短小的这个致死性软骨发育不良的，这些畸形呢，它都是致死性畸形，就是要求我们超声检查必须要检查出来的啊、这个呢，这就是我们超声检查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发现胎儿严重的结构畸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一个有严重结构畸形的宝宝生下来，那么对这个家庭的、来说是非常灾难性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就这就在这里就证明了我们超声检查一个重要性。再有呢，就是我们超声检查呢，它还可以评估预产期。我们都知道这个预产期一般都是临床大夫根据这个孕妈妈的这个末次月经啊、来评估、来推测的。但是有些孕妈妈她月经周期不规律，哎，有些孕妈妈她就忘记了自己的末次月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通过超声检查对胎儿这个大小的测量，一般就是在早期通过对胎儿头臀径的测量来判断胎儿这个大小，然后呢来评估胎儿这个预产期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是一般就是在孕早期，越早测量的时候越准确啊，
0: 越早测量它的准确性，
1: 对对对、对，一般都是在早孕期通过对胎儿的测量来评估胎儿的一个大小来推算这个预产期。
0: 对，确定预产期了，对于准爸爸准妈妈们的这个准备工作来说，
1: 对对对，
0: 也能够更加的从容一些了。
1: 对，
0: 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再有就是呢，我们超声检查呢，它可以确定胎儿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这个胎儿在宫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啊，好多孕妈妈
0: 这个有什么用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在这个孩子
1: 比如说最常见的吧，就是说我们孕晚期的评估，我这个胎儿是一个头位呢还是臀位呢，是脑袋是朝下的呢还是朝上的呢，
0: 对，
1: 是吧？对于头位来说我们就有了这个顺产的这个机会，对于一些臀位还有一些横位的宝宝来说，那么一般现在临床上是都是要进行剖宫产的，是不要求
0: 确保安全、
1: 对，确保安全不能够顺产的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超声呢就是检查这一方法最直观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在很多关键节点哈、早期的时候可能最开始我们说怀孕了之后啊，要先去看一看，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看看是不是在宫内孕育哈，
1: 对，
0: 这也非常的重要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哪些作用呢？
1: 我们超声检查还可以发现胎盘的位置，我们都知道啊，除了胎儿还有胎盘附属物，是吧？这胎盘是附着在我们子宫前壁啊、后壁啊还是宫底啊，附着的位置啊，也是通过我们超声检查来发现的。那么观察这个胎盘位置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如果说你是这个胎盘离这个宫颈内口比较近，或者是覆盖宫颈内口，这个呢也是不能够顺产的，就相当于你出来的孩子出来的门被关上了，
0: 被堵住了，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顺产，也必须通过剖宫产来终止妊娠啊。那发现这个前置胎盘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见识了我们超声的这个重要性啊。再有呢，就比如说对于这个这个胎盘位置比较低的那个妊娠晚期呢，也可以，也就是经常会出现阴道流血这种情况。有一些孕妈妈们就是在夜间就是休息就会出现阴道出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是胎盘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就是可能住院保胎啊，或者是这种情况就需要临床医生来进行干预啊，治疗。
0: 其实了解一些症状出现的原因有什么，另外也可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进行一些
1: 处理
0: 和弥补啊。
1: 对对对，
0: 好，这确定胎盘的位置。
1: 对，
0: 还有呢？
1: 再有，我们超声检查也可以发现胎儿的数目，比如说你是怀的双胞胎呀、是吧？还是单胞胎呀？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三胞胎呀、是吧、这样的是我们超声检查能够最直观的发现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超声检查它可以发现胎儿大小。早孕期呢，我们一般通过对胎儿头臀径的测量，然后中孕期以后呢，就会对胎儿生物学测量，包括对胎儿这个

0: 双顶径啊、头围啊、股骨长、腹围的测量来评估胎儿的一个大小，然后通过超声测量出来的这个胎儿大小跟这个孕妈妈这个末次月经啊，这个评判出来这个胎儿界大小呢进行比较啊，两者就是差距比较小的话，就是说胎儿发育一般是正常的。如果说胎儿偏大偏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临床大夫呢看到报告以后就会寻找一些原因啊，来发现为什么胎儿这个偏大或者偏小啊。所以说我们超声呢也是检查胎儿生长发育情况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关键的方法。
1: 对，随时了解哈，宝宝在肚子里面长得好不
0: 对
1: 好，
0: 对对，
1: 长得不好的话，赶快看看是什么原因，
0: 对
1: 及
0: 对
1: 时进行干预哈。
0: 对，对。
1: 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
0: 还有
1: 作
0: 就
1: 用？
0: 是我们，这个对这个胎盘呢，羊水这个附属物，就羊水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羊水是多少啊？一般也是，通过我们超声来最直观的发现，一般早孕期呢，就是通过一般早中孕的时候呢，都是通过对胎儿羊水深度就测量一个最大的深度啊，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我们看报告单的时候啊，正常这个一般羊水最大深度是在2到8个厘米，如果你小于2个厘米的话，就会说这羊水过少
1: 对，
0: 哈，
1: 这个我们
0: 多，
1: 可以自己看着
0: 对
1: 报
0: 对
1: 告
0: 对，
1: 单来去对照一
0: 对，
1: 下
0: 如
1: 了
0: 果
1: 哈。
0: 说大于8个厘米的话，就是羊水过多。当
1: 过
0: 然，
1: 多过少都不行。
0: 对，当然我们报告身上会提醒哈。然后到我们孕晚期呢，一般都是中晚期以后呢，就会通过羊水指数测量。羊水指数呢，它就是通过测量4个象限啊，就是在孕妇肚子上找到4个边角、4个象限来测量这个羊水的这个指数啊。它的正常值呢，一般是8到25个厘米。如果小于八呢，小于八，我们一般会说偏少，或就是提醒一下临床。小于五呢，就是过少啊；大于25呢，就是过多。这个羊水量的过多过少呢，一般都就像主持人说都不太行。
1: 对。
0: 如果说羊水过少，我们也会就是会找一下原因，是吧？持续性羊水过少。那么我们就要在中孕期呢，就会排除一下是否胎儿是否存在这个泌尿系统的异常，比如说这个肾缺乳啊，或者肾脏畸形啊，因为呢中孕期以后呢，这个羊水主要是由这个胎儿的尿液生成的，如果它过少的话，那可能就会存在这个泌尿系的畸形啊，你存在尿路梗阻啊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导致胎儿排尿减少啦，所以引起我们羊水过少啦，这个时候我们要认真的进行检查啊，寻找它的原因。当然，羊水过多了也不行。这个羊水呢，就是孩子吞咽羊水啊。如果说这羊水过多了，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它是否存在这个消化道的畸形，比如说食管闭锁啊，它吞咽羊水少啦，导致你这个羊膜腔的羊水量过多啊。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认真的进行检查。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羊水过多呢，它也跟这个孕妈妈这个糖尿病啊有关系。好多孕妈妈她是糖尿病，容易羊水过多，胎儿过大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临床大夫呢就要多方面的去寻找原因啊。
1: 对，你看，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会觉得啊，羊水多一点，是不是宝宝在肚子里面活动得更自如呀？其实它真的是有一个值，有一个这个区域需要去关注的，大于或者小于这个区域，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宝宝可能存
0: 存
1: 在的
0: 在
1: 问
0: 一些
1: 题有
0: 情
1: 哪
0: 况，
1: 些
0: 对对
1: 哈。
0: 对，
1: 对，真的是这么一说，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哈。
0: 对对，
1: 了解羊水量哈，这也是评估宝宝健康程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0: 对。
1: 啊，超声还有什么作用呢？
0: 超声呢还可以评估胎儿一个宫内状态，比如说有时候在孕晚期啊，孕妈觉得胎动存在异常，跟平时不太一样，可能会胎动怎么少了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超声检查，比如说这个生物物理评分一般有30分钟，然后来观察胎儿这个活动，在这个宫内的一个活动情况，包括它躯干呀、肢体呀这种活动情况，包括这个呼吸样运动。呼吸样运动就是孕妈妈会自己感觉到胎儿在这个宫内就跟打嗝那种情况一样，她的孕妇来了以后就说我孩子在怎么打嗝啊，其实它是一种呼吸样运动，它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胎儿在宫内的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一般提到这个，它是说明我们胎儿在这个宫内发育挺好的这种状态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物理评分呢，也能反映胎儿在宫内是否存在缺氧啊这种情况啊。
1: 没错，所以这是8个方面吧，通过超声我们都能够一一的去了解到胎儿的状态。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是呢，可以通过医生的这种检查啊，对孩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

0: 了解哈。
1: 对，
0: 这是孕妈妈们可以说是很早期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互动了。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肯定临床上也有很多患者问到哈，马医生，就是这个超声到底它有没有辐射呀？会不会对宝宝不好呀？有的时候医生让我们做好多次的超声哈，这到底安不安全？可能也是很多孕妈妈最关注的。
1: 对，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因为好多年轻的妈妈来以后就说，我们家里老人说了，不能经常做超声检查啊，他对有辐射怎么怎么着，我们小时候怎么怎么啊，就是
0: 都没
1: 做超声检查啊，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其实呢，这个超声它是没有辐射的，它并不是说像放射放射线我们所说的 X 线啊 CT 它是有辐射的，它超声波是没有辐射的。它的那个本质和我们耳朵所能听到的声波是一致的啊，它的本质是机械波，就是物质振动传播啊。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超声波的频率要高得多，所以说我们耳朵一般听不到啊。超声波它没有辐射，但是有一些微小的这个生物效应，但这种生物效应呢也是极其微弱的。它在我们超声检查过程中呢，超声波的能量是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的。超声检查对胎儿是没有影响的，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说因为啊超声检查导致胎儿畸形了或者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了这种依据。所以说那个超声检查对胎儿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孕妈妈们可以放心啊，打消这种说疑虑啊，这个孕期啊说我超声检查有辐射，其实是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的啊。
0: 没错。网络平台马医生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 B 超报告上显示一个叫左心室强光点，他想问问这个在代表着什么。
1: 左心室强光点，它不能说是一个结构畸形，它只能说是一个软指标。它一般会在我们孕时15周到22周左右出现啊，有的会在孕晚期消失，有的呢就会一直出现。这个强光点呢一般就是心室间锁上一个小的钙化点。这个一般意义不大啊，它只是说一个软指标。如果说存在多数软指标，包括左心室强声回声光点，还有一些其他的软指标，比如说这个腹腔长管回声增强啊，或者一些双心室的点状强回声啊，或者是一些右心室的点状强回声啊，伴有这个胎儿脉丛囊肿啊，就是多个软指标出现了，那么可能胎儿存在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就会增高一点。
0: 就是要结合其他的一起来看。
1: 如果说单纯的一个左心室强回声光点，它一般意义不大。而且呢好多就是说在中孕以后25、26周这个现在都要求做着胎儿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呢就是胎儿结构畸形，胎儿心脏结构是没有异常的，单纯的一个强声光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孕妈妈们如果在我们这个报告单上啊，早中孕期出现一个左心室强声光点，那不用过于担心啊，不用太焦虑。
0: 那所以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就是到后期的时候再去关注一下这个
1: 问题，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
1: 一般意义不大，
0: 不用太担心，
1: 对对对，
0: 不用太焦虑哈。相信医生肯定跟您也说过了，可能不太放心，又来问一问
1: 啊。不能说因为这个报告上多出来一条就觉得特别焦虑啊，
0: 对对对，
1: 没有必要啊，
0: 对，不需要太焦虑哈。好的，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当中哈。说到这个孕期的超声检查，有一些孕妈会有这样的这个了解哈，就是医生说了，需要在很多固定的节点一定要来做超声，来去看一看胎儿的情况，这些固定的节点都有哪些呢？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1: 就是说统一的标准吧，也不能说就是必须统一，每个孕妈妈必须哪个时间点来做哈。但是有一些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不要错过啊，因为它对我们整个孕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来说，就是说第一个检查时间点吧，就是早孕期，一般是6到8周。比如说这孕妈妈就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发现自己的例假推迟了，是吧？这个时候呢，一般好多女性会一般在这个家里就是买一个这个试纸，
0: 先试一试，
1: 自己测一下，然后发现2条杠怀孕了。这个时候呢，孕妈妈就会到医院做一个超声检查，来确定 我们是否是宫内孕啊，就是妊娠囊是否着床在宫内呀、啊？哈、
0: 嗯、
1: 啊，因为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也有一些宫外孕的哈、啊，就是出血。这个宫外孕如果说破裂的话，它是非常
0: 危险、
1: 非常危险的、
0: 嗯。对，
1: 所以说我们早期超声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观察是否是宫内孕。
0: 嗯

0: 后有没有胎阴胎芽啊，因为也有一些在早孕期哎胚胎停育的，刚开始发现有胎心，后来再看的时候没有胎心了啊，所以说我们早孕期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早孕期这一关过去了之后，再往下下一次的超声一般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0: 如果十一周的话，还是有一些小的，
1: 就12周左右，
0: 十二周左右
1: 相对看的会
0: 更清楚一点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个 NT 值检查。它是 NT 呢，就是胎儿观察胎儿颈部一个颈项透明层的厚度。这个就是，直观的说，就是观察胎儿颈部一个这个，这个一值。如果说这个值厚的话，那么胎儿染色体风险也会增高。它这个正常值一般是小于2.5毫米啊。如果说你这个超过二点五个毫米的话，它会可能就染色体风险就会增高。如果大于3毫米，那么这个风险就会更高，达到4毫米、5毫米的话，一般就是说你测量染色体是正常的，那么胎儿这个结局妊娠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孕妈妈一定要来医院进行个检查。
1: 对，
0: 而且这个3个月就12周左右，这个宝宝已经成型了，就是从孕妈你自己来看的话，只从窗来看你也能看懂这是一个小人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时间段，有些孕妈妈看到以后就特别的激动，心里啊就看到我孩子的这个
1: 样子了
0: 啊。然后这个时间段一些大的结构畸形，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九大畸形中这个无脑畸形啊、脑膨出啊比如说严重的脊柱裂啊，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可以发现了。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检查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有结构异常，就是早发现早解决问题。
1: 如果超过13周了，您提到了这个值是不是也就没有意义了？
0: 这个是到13周加6天。
1: 13周加6天。
0: 就超过14周，我们就不测这个值了，它也就消失了，就没有这个值了。所以每个时间点它有这个检查的侧重点不同。
1: 对对对。
0: 早期我们观察胎阴胎儿是否是宫内孕。到早这个中期观察 NT 值，然后观察有没有重大的结构畸形，早期能够发现。
1: 没错。
0: 每个时间点侧重点都不同。
1: 对。
0: 你要是如果说超过14周了，这个值就消失了，你也不用来测这个值了。
1: 对，再也看不到了。
0: 这个看不到了。对，你要检查另一别的项目了。
1: 没错。再往后的安排有什么呢？
0: 再往后就是15到22周这个时间也有一个重要的检查，就是我们无创 DNA 的检查。之前呢是唐氏筛查，我们大家都听说过，现在已经改成无创 DNA 了。这个是无创 DNA 呢，它是通过我们抽取孕妇这个静脉血，因为孕妇的静脉血里呢含有胎儿这个游离的 DNA 片段。通过对这个 DNA 片段这个筛查来发现胎儿是否存在染色体异常。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做一个超声检查来评估胎儿的孕周是否能够是胎儿大小是否正常。再有呢就是发现一些超声软指标，就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左心室点状强回声，就是在这个孕周比较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软指标，比如说这个腹腔肠管回声增强啊，尤其是这个强于骨骼回声的，一般低于骨骼回声那么意义不大。还有一些肾盂分离呀，还有这个颅后窝齿增宽呀，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单歧动脉呀，还有那 NF 值增厚啊，在这一时间段我们就不要测 NT 了，就测 NF 了它也是测 NF 值了。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存在一些这个转指标比较多，存在2项或3项以上的，那么胎儿染色体异常风险就会增高。这个时候呢，可能胎儿这个医生临床大夫就要观察我们这个无创 DNA 染色体有没有异常，有的会甚至要求你做这个羊水穿刺来，因为羊水穿刺是金标准嘛，来判断我们染色体存在是否存在异常。如果说这个时间点我们发现，就像刚才所问的这个左心室点状强回声一个单向的它其实意义不大。或者是也有一些这个时间段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就是胎儿这个麦粒粗囊肿，这个是超声报告上比较容易出现的，就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麦粒粗囊肿是这个时间点特别容易出现的。如果是单个的小的囊肿，小于1厘米的，意义也不大。所以孕妈妈们看到这个报告单上提示这个麦粒粗囊肿，然后大小多大，小于一厘米单个的，也不要过于紧张。因为有些孕妈妈看到这个说，哎，这个囊肿长哪儿啊？麦粒粗囊肿它是在颅内，但是一听说颅内，那就特别紧张，
1: 很害怕这个位置很让人担心。
0: 对，我孩子脑子里长了个囊肿，
1: 对对对，
0: 他就特别紧张。其实这个意义不大如果说这个麦粒粗囊肿是多发的，多个小的，或者是单个大于一厘米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就需要进行复查，然后观察胎儿染色体有没有异常。如果单个特别小的即使医生给你写上了，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就跟那个左心室点上强回声是一样的，不要过于担心和焦虑
1: 这很难不担心和焦虑
0: 对对，
1: 但是就是多增长相关的知识客观了解了之后，才能慢慢的客观的认识一些检查结果。

0: 哈。
1: 对，
0: 好，再往后的话，是不是就到了这个孕中期的时候了哈？
1: 对，孕中期，我们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比较了解，我这个时间段我要做大排畸，
0: 对，
1: 我要做思维猜查，
0: 对对对，
1: 是吧？啊，这个时间点呢，因为胎儿这个解剖结构大部分已经发育，就是发育完成了。你比如说早孕期，我去做个大排畸，它也是没有发育好，你也看不清楚，是吧？这一时间段呢，一般是我们在这个22周到26周左右啊，观察这个。做这个大排畸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思维彩超，来排除我们胎儿是否有严重的结构畸形。通过我们对胎儿解剖结构的这个观察来检查畸形。这个时候呢，检查的就比较详细啊。如果说这个胎儿位置不好的话，可能就让你，哎，出去活动一下，吃点东西啊，然后再进行观察，因为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结构都要观察仔细啊，观察清楚。包括我们从颅内开始观察我们颈部有没有包块，颅内结构有没有异常，是吧？还要观察我们这个颜面部啊，这个眼眶、眼距啊、眼距有没有增宽啊、观察这个上唇的连续性，好多孕妈妈都说我有没有唇裂呀，是吧？这个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我要观察上唇的连续性，排查有没有唇裂，还要观察我们这个脊柱排列是否整齐，有没有脊柱裂，还要观察我们胎儿这个腹腔脏器，胃呀、肝呀、肾呀，是吧？有没有这个肾积水呀什么的？然后还要观察我们胎儿这个四肢结构发育情况，有没有足内翻呀？四肢短小啊，还有这个耻桡骨的缺失啊，这个时间段呢，都是我们，要重点观察的内容，排除我们胎儿是否存在严重的结构畸形。
0: 没错哈，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再往后呢，一个一个跟大家去说。
1: 再有呢，就是我们在28到32周，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小排畸啊。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畸形，就是一些迟发的胎儿畸形，比如说肾积水、脑积水，它可能在早中期的时候，你大排畸的时候它是正常的，到这个晚孕的时候它才会出现。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观察胎儿这个解剖结构有没有异常，然后测量胎儿的一个对胎儿一个生物学测量，来观察胎儿这个大小啊，来发现胎儿这个生长发育啊有没有异常情况。
0: 没错。这个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或者是您建议的。
1: 对，
0: 这些节点不要错过。
1: 对，
0: 但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体验，什么体验，就是好像我比你说的这些还要多。
1: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它存在特殊情况啊，它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有糖尿病啊，或者有一些双胎的，还有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胎盘低的位置低的，它可能就适当的会增加一些产检啊，增加一些超声检查的次数啊。
0: 没错哈，这个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临时性的了哈，
1: 比较灵活的。
0: 对对对哈，所以在这儿也要提示大家哈，基本上在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还是不要错过的，能够很直观而且非常简便的去了解我们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孕妈的超声小课堂，来跟大家讲一讲孕期这些超声究竟都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注意事项。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也已经全部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邢台综合广播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马医生，我们刚才说完了有关于这个孕期比较固定节点的不要错过的孕期检查之后哈，可能大家也会说了，说那这个孕期超声检查需要注意什么呀？比如说去之前，还有这个有些孕妈可能比较这个痛苦的是还需要憋尿等等哈，有些细节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1: 这个憋尿就是早孕期超声，一般3个月以前吧是需要憋尿的啊。3个月以后，这个胎儿大了以后，子宫体撑大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憋尿了。当然现在啊，就是早孕期也有一些如果说就是说憋尿特别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阴超，就是腔内彩超来做。
0: 那这个是有孕周的一个要求的吗？还是说最开始就是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做
1: 早孕期是可以的
0: 啊，对，一直都可以。
1: 对，因为你中孕以后就不需要做阴道彩超了，因为胎儿已经长大，子宫体也撑大以后，你从

0: 不需要憋尿了，
1: 可以从腹部直观的看到，就不需要憋尿了，也不需要阴超来检查了。
0: 对对对，没错。在吃东西，有人说需要空腹去做吗？
1: 就是说一般我们都建议吃点东西以后再做，因为好多我也碰见这种情况，有些孕妈妈就是在做这个思维彩超的时候她是空腹去的，有些位置不好可能需要就是你出去溜达呀，或者是转一圈是吧，看看这个胎儿位置再看，这个长时间等待过程有些孕妈妈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就头晕呀，有些晕倒就特别危险啊，所以说我们建议我们吃完东西最好吃完东西以后再做。再有就是说你有时候空腹做的话，胎儿有时候这个孩子的位置也不太好，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好多切面啊也打不清楚啊，这个测量的数值也会存在这个误差，所以说孕妈妈最好就是吃点东西啊，不要饿着肚子做超声。
0: 没错哈。
1: 对，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做超声的，就是我们准备做超声检查了，就是前两天啊，最好不要吃一些容易产生胀气的食物，比如说喝一些牛奶呀，吃一些红薯啊，这样如果你肠胀气比较严重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超声波的穿透，这个时候呢，会导致胎儿有一些切面显示不太清楚啊。再有就是这个孕妈妈们去医院的时候最好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和鞋子，方便我们超声检查的自己能够放松心情。对，
0: 这些方式方法还是需要可能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我们相对来说做超声的这
1: 心情
0: 对更
1: 从
0: 容
1: 一
0: 些了。
1: 对
0: 对对，超声检查您也提到了可以查好多好多东西哈。它比如说我们说孕期超声检查就足够了吗？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吗？
1: 它肯定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超声检查呢，它是一门影像技术，它也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说胎儿位置啊，还有一些孕妈妈比较肥胖啊，还有一些受胎动影响有些地方呢可能会就是说观察不是很周到哈。对胎儿畸形的检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不能够检出100%的这个说做完超声检查了那胎儿一定没问题，这是不是说
0: 没有人会
1: 说，不是绝对的。
0: 对对对，
1: 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不能够检出所有的胎儿畸形。还有一些就胎儿问题，比如说遗传性的一些疾病，还有他听力有问题啊，视力有问题啊，还有有些智力有问题的遗传代谢性的一些疾病，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超声检查不出来的，因为胎儿这个结构可能解剖结构没有异常，但是它有听力异常视力异常，我们超声也是检查不出来的，它不能够检查所有的问题。
0: 没错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在这儿的哈，可能大家会去进行相应的一些选择哈。
1: 是，
0: 对。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超声的报告单吧，马医生，因为在报告单上哈，相对来说比较常见或者规定的一些话术可能大家会见的比较多，像你胎盘的位置呀，羊水呀等等哈，这些都怎么去去理解呢？
1: 在这儿给说一下，就说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吧。就是超声报告上经常尤其是晚期以后会提到一个胎儿脐带绕颈这个问题。好多孕妈妈都会担心，哎呦我绕颈了怎么办呀。其实呢一般绕颈一周它影响不大啊。它绕颈它并不说等于我缺氧啦，勒住脖子啦，不能呼吸啦，不是这
0: 样
1: 啊，不是这样的啊。它一般的松紧适宜，不影响什么。还有一些呢孕妇就说，哎我绕颈了我怎么顺产呀，
0: 对
1: 啊，怎么生产呀，
0: 正常生吗？
1: 对，其实绕颈一周它一般不影响顺产啊。它并不是说绕颈了我们必须剖腹产啊。但是如果说你绕颈两周或者三周甚至更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更多了哈，就是说比如说绕颈太多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医生在这个产科医生在你这个生产方面就会考虑更多啊，一般绕颈三周啊他可能就是说顺产风险就比较大了，他就会要求你剖腹产。如果单纯的就一周，比较常见的也就是一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它不影响生产啊，一般也不会造成缺氧啊，就是孕妈妈不用过于担心。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早期的报告单上也会常出现这个胎盘，会写上胎盘低置状态，这个时候呢这个孕妈妈们也是比较担心啊，我的胎盘低啊怎么着。其实在我们早期的时候胎盘低置状态是非常常见的啊，孕妈妈不用过于担心啊，就是不要过于劳累剧烈运动就行。一般我们到中晚期以后随着子宫体增大，子宫下段拉伸，胎盘一般都会

0: 上去
1: 嗯
0: 啊，所以
1: 嗯。
0: 说前置胎盘很少啊，有吗？是有，但是很少。所以说，孕妈妈如果在早孕期中期报告上出现啊，看到这个前置状态啊、低置状态呀、啊，不用过于担心和焦虑啊，定期检查就可以了，放松心态啊。
1: 嗯嗯，没错哈，
0: 嗯，
1: 放
0: 对，
1: 松就可以了哈。
0: 对，
1: 好，好，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在报告单上看到不理解的，也可以发过来，或者是跟我们来交流互动说一说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常见的一些关于超声的一些疑问吧。比如说有人说哈，说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就超声有什么彩超，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名字吧。那这个彩超是，比如说跟这种黑白的来比，是不会不会辐射更多呢？或者是说这个彩超是不是就是有颜色的呢？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彩超它是只是它并不是说有颜色的这个辐射，彩超它只是一个血流的一个显示啊，它这个成像我们一般检查的时候成像基础依然是普通的一个超声啊，它没有辐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再有就是说，我们在还有一些误区，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宝妈们都觉得啊，我大排畸做了，我后面一定没事了，我就不做检查了，这个也是不对的啊。一次大排畸的正常，它并不代表我们说后面的检查一定正常啊，因为我们胎儿这个发育呢，它是循序渐进的，还有一些迟发的胎儿畸形。异常的出现，比如说脑积水啊、肾积水，可能在孕晚期才会出现。而且大排畸呢，它有一些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不能够检查出来的问题，代谢性疾病啊，还有这个视力、听力障，这个智力障碍，这都是检查不了的。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说我们大排畸检查了，并不是说100%没有异常啊。所以说孕妈妈这个也是一定要知道的啊，该检查的后期我们一定要定期检查啊，听我们临床大夫的这个意见啊。
1: 没错啊，网络平台一位朋友说啊，说做 B 超的时候宝宝不配合，体位总是不达标，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翻过来？我们已经折腾过一次了。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也不好说，因为有些孕妈妈可能说，就是说有时候在做 NT 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做 NT 的时候，就12周左右做 NT 的时候，需要胎儿的一个位置，就是一个正中视状切面，胎儿必须这个位置才能测量。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做这个大排畸的时候，也需要孩子一个这个位置。如果位置不好的话，有些切面可能显示不太清楚，脏器显示不太满意。这个时候孕妈妈有些就是没有妊娠糖尿病、血糖不高的，可以吃一点甜的食物哈，然后就是适当的溜达溜达，也不能过于的劳累啊。但是他能不能撞过来，或者是什么一定位置能不能好啊？那最
1: 还
0: 主
1: 得
0: 要
1: 看宝宝的
0: 我
1: 心
0: 觉得
1: 情，
0: 还是看孩子的心情，看胎儿的心情，并不是我们就是说一定能够左右的，是吧？
1: 对，对对对，还有人会说哈、啊，说就是总是给他翻不过来，或者每次去做的时候都不是特别顺利，这个会不会在提示宝宝的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0: 这个。如果你看做胎儿，这个有时候做 NT 值检查的时候，他有时候我们老说孕妇说我们看了好多次了，一直位置不好。其实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胎儿并不是不动，而且它的姿势各异，只是我们要求的那个切面就达不到我们要求的那一个切面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并不代表胎儿有异常啊。这个时候有的孕妇会问到，我们就会跟她解释一下，就说这孩子也一直在动啊，就是各式各样姿势都有，只是没有达到我们要求。求的那个，切面，所以说啊，孕
1: 不
0: 妈
1: 用
0: 妈
1: 太
0: 也不用过
1: 担
0: 于担
1: 心哈。
0: 心
1: 对，
0: 啊，对，
1: 好，时间的关系啊，马医生，我们今天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精彩的讲解哈。关于这个孕期的超声检查，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别怕啊，不要怕辐射，另外也不要漏啊，也不要迷信，更不要焦虑。它真的是守护新生、守护我们宝宝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方式哈。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要的，或者是想要去进行一些这个检查，也欢迎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哈，哎，给您的孕期加一重的保障哈。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您，马医生，再
0: 再
1: 见，
0: 见。

0: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

0: 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2: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3: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资深语文老师刘洋刘老师。那欢迎刘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在语文方面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以及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一个互动留言哈，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留言。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敲黑板划重点。
4: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让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刘洋刘老师。那我们都知道啊，刘洋刘老师呢，他是一位资深的语文教师，语文呢也是一切学科的一个基础，是承载文化、滋养心灵的学科。所以说，学好语文可以说是孩子们终身成长的一个底气。在日常教学和学习中呢，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啊，很多老师可能会说，语文课呢是越教越累，知识点讲了无数遍，学生依然记不牢、用不上。很多家长也愁啊，就每天盯着孩子读书、写作文，孩子呢却坐不住写不出，一提读写就会抵触。很多孩子也怕阅读就像完成任务，读完就忘，作文就像挤牙膏，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阅读没兴趣，写作没思路，表达没自信，已经成为了小学生语文学习的三大拦路虎。那刘老师呢，也是深耕小学语文教学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专注读写兴趣的培养，低段的素养启蒙，还有高段的思维提升，同时呢也积累了超多可落地、可复制、可直接套用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技巧。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刘老师一起解锁语文教学与高效学习的核心密码。那欢迎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请刘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来参加这个成长 N 次方。我们都知道阅读和写作是语文学习的两大核心能力，但是很多学生觉得枯燥，甚至产生了畏难的情绪。但是我始终认为兴趣培养是最关键的，只有让学生主动的去亲近文字，才能从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近距离的交流，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和帮助。
0: 好的，也欢迎刘老师呢今天来跟我们共同的聊一聊。所以开始的

0: 首先我想问问您啊，刘老师，您是深耕小学语文教学多年，始终呢深耕课堂，潜心育人，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在您的心中，小学语文它最核心的这个教学意义是什么？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只是说为了让孩子们掌握知识点，更应该培养孩子哪些语文的核心能力呢？
1: 在我看来啊，小学语文是启蒙的语文、生活的语文，还有就是成长的语文。在小学阶段，是孩子们语言感知、思维养成、审美塑造的黄金时期。在这6年的语文学习，奠定了孩子们一生的读写能力和人文底蕴。语文教学呢，绝不是简单的就是认字、背书、刷题、应付考试。核心是培养孩子们的四大能力，比如说阅读力、表达力、审美力，还有思考力。阅读让孩子们积累沉淀，开阔眼界；表达能让孩子们敢于输出，逻辑思维清晰；审美让孩子们感受文字之美；思考力让孩子们不盲从，有自己的见解。我们一直坚持一个教学理念，那就是让语文走进我们的生活，让学习发生成长。一个好的语文课，不是老师的单向输出知识，而是带着学生感受文字的温度，体会文本的情感，学会观察生活，善于表达自我，让孩子们真正的爱上语文，用好语文。尤其是读写的教学，绝不能脱离儿童的心理特点，必须设计有趣、有互动、有温度的教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热爱中成长。
0: 说得真好，刘老师。其实很多一线语文老师，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传统语文课堂呢，可能会比较容易枯燥，文本讲解呀，还有字词背诵，还有这个习题训练，我觉得它那个流程可能会比较固化，所以呢，学生听课很多就会出现积极性不高，课堂效率比较低。所以想问问刘老师，您就是在平时日常的教学中，是如何打造这种高效有趣的语文课堂，调动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的？或者说有哪些可以复制的课堂小技巧，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这是我们所有小学语文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个小学生他的注意力很有限，天性活泼，刻板的讲授方式啊，很容易让学生啊对语文产生这个抵触的心理。多年以来，我们学校已坚持就是以生为本，关联生活，就是趣味落地的课堂教学。三大核心技巧啊，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简化繁简的讲解，重视文本的感知。就是很多老师啊，他在备课的时候啊，喜欢堆砌知识点，逐字逐句的去分析段落。拆解中心思想，孩子们听得特别疲倦，慢慢的他都不喜欢上语文
0: 课了。有的时候听着听着都不知道该记哪些内容了，因为太繁杂。
1: 那我们的课堂啊，我首先会先让学生有自由的留白时间，让学生自主的去朗读，自主的去感悟，从初读的困惑先发现问题，再读再理解，精读的共情，层层的去深入，让学生自己去读懂文本，去感受文本，而并非是就是被动的去接受这些标准答案。第二个呢，就是链接生活场景，打破书本的壁垒。语文源于生活，所有文本内容啊，都可以和孩子们的日常相结合。比如说讲解写景课文的时候，我会让学生去观察校园，去想想我们身边的四季美景。看看我们周围的景点，它们发生的变化景色。讲解叙述课文的时候，就让学生分享自己的相似的经历。讲传统文化篇目的时候，我就会结合这个节日。习俗开展一些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明白语文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第三呢，就是巧用趣味形式，激活课堂氛围。针对小学生的一个特点，我会在课堂上融入情景朗读、角色扮演、小组辩论、随堂小练、思维导图梳理。等等轻量化的互动方式，让学生不觉得就是累。虽然不追求花哨的形式，但是追求让每一个孩子都

0: 参与到其中，在互动中理解知识，表达锻炼，让语文课有温度有乐趣，同时会有更加有实效。
1: 没错哈，这个语文课有温度有乐趣有实效，也应该是我们每个学生特别希望的。我们其实常说一句话，就是得语文者得天下，得阅读者呢得语文。阅读呢可以说是小学语文的一个重中之重，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学生呢，他可能会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哈，就是读书比如说囫囵吞枣，读完就忘，而且呢也不会积累，不会答题。课外阅读呢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根本就坚持不下来，甚至呢就直接抗拒阅读。所以呢也想问问您哈，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如何让孩子对这个阅读产生兴趣？因为小学不同的学段，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开展这个阅读训练呢？刘老师，
0: 阅读呢是语文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个根基。
1: 嗯，
0: 小学语文能力的差距啊，90%源于这个阅读积累的差距，而阅读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它没有捷径，但是我们教语文的，但是有方法。想让孩子们爱上阅读，有效的去阅读，我一般从兴趣激发、场景营造、家校联动和分层指导四个维度来落地。首先呢，选书就选贴近儿童生活的，精准能匹配兴趣的。比如说低年级学生喜欢情节比较简单的、画面比较生动的绘本，比如《大卫不可以》啊，《我的爸爸》。灰尘的旅行，奇妙的水世界，以趣味为主，培养语感。中年级啊，可以引入一些夏洛的网、窗边的小豆豆、宝葫芦的秘密。高年级的城南旧事、闪闪的红星、汤姆索亚历险记等这些有情感共鸣的作品，就是非常贴近他们生活。选书时啊，我一般会先自己读一遍，确保内容符合孩子们的认知水平，同时能引发思考。遇到特别抗拒阅读的孩子啊，我一般会找准他的兴趣切入点。比如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个男生，他就特别不喜欢读书，他们总说读书多没意思啊。我发现他对恐龙啊特别感兴趣，对，就推荐他读了这个恐龙百科。并提议他给同学们讲一些恐龙的小知识。慢慢的，他就开始主动开始借书，甚至开始写自己恐龙的故事。就是说你先投其所好，再逐步的拓展阅读面。中高年级呢，也可以和学生去共读，开设读书分享会，慢慢的让学生感兴趣了。你不分享，他就追着你去办公室问，老师你什么时候去开这个分享会呀？那个你有没有读到哪个情节呀？这个积极性就可高了。
1: 所以说这个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这个首要基础，是吧？
0: 对。其次呢，就是我喜欢营造沉浸式的阅读场景，让学生觉得阅读非常有趣。我会在班级设立这个专属的阅读角，还有漂流书柜。和每周固定的读书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允许学生自带靠垫，自由地去找地方，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一个角落等，也可以在这个是自己愿意什么姿势就什么姿势，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自由地去阅读。定期开展啊角色扮演日，让学生通过表演还原书中的情节，甚加深理解。还会组织这个读书分享会，让学生上台讲书中的精彩片段，在展示中获得成就感。那第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家校联动，激发持久动力。就是我会布置亲子共读任务，要求家长每天陪读15分钟，并鼓励孩子们去分享他的读书感受。家长的参与啊，能让孩子们感受到阅读的仪式感，家庭阅读氛围越浓厚，孩子的阅读习惯就越稳固。在分段科学指导上啊，我们学校语文老师也有清晰的规划。比如说低年级的时候，一二年级核心是培养兴趣，养成习惯，不用追求深度的阅读，不用强迫摘抄，以绘本、童话、短篇小故事为主，坚持每天10到15分钟的亲子阅读，自由的去朗读，重点培养专注力和文字感知力，让孩子们不排斥读书就行。中年级。

0: 三四年级，它的核心呢是学会精读，养成思考，从看热闹变成看门道。读书时学会圈点勾画，记录好词好句，简单的写阅读感悟，读完能够概括主要内容，说出喜欢的人物和理由，同时啊拓展散文科普类的文章。高年级五六年级就比较大了，他们的核心啊就比较高，就是提升了思辨读写结合，不仅读懂内容，更要读懂主旨情感写作手法，学会分析结构，赏析语句，把阅读积累转化为写作素材和答题能力。同时啊，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阅读切忌功利化，不要只为了考试而读书，长期的沉浸式阅读才能够提升孩子们的语文素养。
1: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跟刘老师来共同的探讨一下啊，我们这个学好语文的一些问题啊，就是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说大家在阅读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的是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一位资深语文教师刘洋刘老师，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3332 21304244和21302555，您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的刘老师来直接沟通和交流。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特别头疼一件事儿啊，就是孩子一有空呢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真的是很难静下心来看书。就算说强制的放下电子产品，孩子也会非常的抵触阅读。所以呢刘老师，结合您一线教学经验，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平衡电子产品娱乐和课外阅读，帮助孩子们主动远离电子的诱惑呢？
1: 这是当下家校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单纯的没收手机、强硬禁止，只会激发孩子们的逆反心理，治标也不治本。我日常采用疏导替代压制的思路，也分三步落地。第一步就是约定电子使用规则，建立公平的边界，和孩子们一起商量每日电子产品用时长。低年级呢，单次不超过15分钟。中高年级呢，单次不超过20分钟，完成阅读、观察、练字等小任务后，才去兑换这个娱乐时间，把这个阅读啊变成奖励前置条件，而不是单纯的与娱乐完全对立。同时呢，一定要提醒。

0: 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不要在孩子阅读的时段去刷手机，避免这个双标。第二个呢，就是把电子内容啊转化为阅读的引子。很多孩子啊沉迷动画、科普短视频，我会顺着孩子们的爱好啊去推荐对应的纸质书。比如啊，喜欢动画小猪佩奇，那就推荐配套的绘本。痴迷航天短视频呢，就带着孩子们去读航天科普读物。爱看历史短视频，我就推荐少年历史故事书，让孩子们发现啊，书本里的比短视频里更完整、更细腻的故事，拉长孩子们的专注力。最后呢，就是设计高吸引力的线下活动，替代电子娱乐。班级定期举办读书闯关、读书盲盒交换、课本剧的排练，家庭可以开展睡前共读，周末读书书店打卡，户外观察写作，给孩子们提供比刷视频更有成就感、互动感的选择，孩子们自然就不会执着于这电子产品了。另外补充一点，就是一定不要杜绝电子产品，高年级可以适当的引导观看优质的纪录片、文学解读短片，看完之后啊，可以写简短的观后感，把电子媒介变成读写学习的一个辅助工具。
1: 那其实除了阅读呢，我觉得作文也很重要，因为很多学生也好啊，家长也好，最头疼的一个是阅读，一个就是这个作文了。作文可以说是很多学生的一个最大难点，也是语文拉分的一个关键。很多孩子就是写作文呢，都是觉得无话可说，然后流水账也比较严重，语言干瘪，没有真情实感啊，就甚至特别害怕写作。所以您在写作教学上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如何帮助小学生破解写作难题，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让他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写好作文呢？
0: 小学生啊，写作难啊，本质就两个核心原因。第一个就是脱离生活无话写，第二个是缺乏成就，不愿意去写。很多孩子啊，觉得写作是任务，习惯性套用模板，脱离了生活，自然写不出真情实感的文字。我的习作教学啊，一直坚持的是低门槛、真生活、巧联动、多认可的这四个策略来破解写作的难题。第一呢，就是从说到写的过渡，降低写作门槛。低年级啊，先通过看图写画、口头日记训练表达能力，再逐步的去引导文字记录。比如春天带孩子们观察校园里的花，让他们先描绘颜色、形状、闻到的气味，再写一段话。小学生们好奇心比较强，看到小虫子就激动得不得了，我就引导他们去写一写小虫子，画一画小虫子，不强制字数，但是只允许只写三句话，不拘于形式，鼓励画插图、贴照片、配文字。有个学生啊，用漫画的形式写了我的一天，虽然字非常少，但是生动有趣。在班上我们展示后，其他的孩子也纷纷的效仿，就是让他们先敢写再写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立足真实的生活，解决无话可写的这个问题。我常告诉我们的学生，就是最好的作文素材啊，就在日常的小事里，一次家务、一场大雨、一次游玩、一次师生对话、一个小发现，都是最好的素材。我会引导学生啊，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准备素材小本，记录生活中的细节、内心感受，让写作有源头、有内容。第三呢，就是用真实的任务去驱动，让写作更有价值，摒弃空洞的作文题目，设计有实际意义的写作任务。比如说写给校长的一封信，给校园提建议，为班级设计这个读书角规则，给远方的亲人写一封信，制作家庭美食说明书。当你意识到愿意，学生愿意写了，他的表达力就上来了。第四就是读写的深度融合，让写作有方法。阅读是输入，那写作就是输出。我会设计丰富的读写融合活动，比如读完《小王子》这本书，我会让学生写，如果我是狐狸，我会对小王子说什么。学完《爬山虎的脚》后，我会引导学生去观察校园里的紫藤花、 并仿写。
1: 嗯，
0: 开展班。

集故事接龙的时候，每人写一段，最后合成专属的一个故事集，让学生觉得呀，写作是阅读的延伸，而不是额外的负担。在评价上面，我们学校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方式，少打分，多鼓励，

0: 加入我们的班级小组积分和我们学校的银杏之星挂钩。
1: 嗯，所以说呢，也是根据咱们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哈，还是让孩子们重在参与其中，有兴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其实同一个班级里，我觉得学生这个读写水平感觉好像差距很大，有的孩子就比较热爱读书，然后就是他真的可以说是能做到下笔成文，有的呢就是别说读书了，他可能认字都会特别的困难，就是写一句话都觉得特别费劲，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兼顾像一些优等生呀、中等生或者说一些学困生，家长也不知道在家就是怎么差异化辅导，所以想问问您刘老师，您有什么分层读写培养方案可以分享吗？
0: 啊，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同，
1: 嗯，
0: 一刀切的读写啊，要求会让孩子们就是学困生自卑，优等生缺乏训问。我在校内啊，实施三层分层目标，
1: 嗯，
0: 第一层就是学困生主打低门槛和重积累，阅读只要求他们读绘本、短句、小故事，每日朗读15分钟，不做摘抄。每天可以写一两句短句配上插图。中等生呢主打一个稳积累练表达，写完整的一件小事。优等生呢主打是拓视野深思辨，增加散文啊、经典儿童文学、简易的名著选节选阅读，读完写完整的读后感，让这个思维更有深度。驾校配合上呀，家长也不用额外的去增加难题，学困生家长啊陪伴朗读即可，中等生家长呀和孩子们交流读书感受就行，优等生的家长啊可以带孩子们去逛逛图书馆，开展亲子创意写作，
1: 嗯，
0: 根据自家孩子的水平去调整任务，不盲目的和别人攀比。
1: 嗯，这个也是咱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就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是吧？
0: 对，
1: 就听完您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干货满满，受益匪浅哈。也想请问您，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青年语文教师，就是如果说想要快速提升教学能力，深耕专业成长，你有什么建议？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长呢，在家庭中应该如何配合学校做好孩子阅读和写作这个兴趣培养呢？
0: 首先我们聊聊那个青年教师的成长。
1: 嗯，
0: 语文教学啊是需要一个深耕的事业，想要快速的成长，它的核心就在于坚持学习，坚持反思，坚守初心。第一呢，就是坚持专业的去阅读，研读课标、名著、教学专著，用专业素养反哺课堂，用你的专业魅力让你的学生从心底里喜欢你、佩服你，从而爱上你教的学科。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深耕日常的课堂，每节课后要及时的去反思、总结亮点及不足，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教学设计。我觉得我们教师最值得炫耀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就知道自己反思、复盘自己的课堂，使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好。第三呢，就是坚守兴趣为先，不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耐心的去陪伴，等待学生成长。哪怕一个学期只让他一个孩子爱上阅读、爱上写作，也是很了不起的进步。
1: 嗯，
0: 第四就是积极的去交流研讨，借鉴名师的教学方法，结合班级的学情去创造、去调整，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教育呢是终身成长的一个过程，只有我们去脚踏实地，才能从老师到新秀到骨干再到名师。
1: 嗯，说得真好啊。
0: 嗯，
1: 这几个的话也是说咱们说到的话，让一些年轻老师也好啊，去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深耕专业成长，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家校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据我了解到，刘老师您是带2-3年级的学生是吗？
0: 我们是重复带。
1: 重复带，那目前的话，
0: 从1到6，
1: 目前的话咱们带的学生是
0: 1年级、
1: 哦，
0: 该升2年级了。
1: 哦，该升2年级了。哦，那针对就是您班里的学生哈，就是您是怎么从头开始去培养他们阅读习惯，就是从这个家校配合的这个兴趣去培养的吗？
0: 首先呢，我首先是和家长沟通。
1: 嗯，
0: 家校共育，就是我建议家长啊，就是第一个少命令，多示范。 与其逼孩子去读书

0: 不如自己拿起书，放下电子产品，去营造书香家庭氛围。第二个呢，就是少批评，多陪伴。
1: 嗯，
0: 与其去批评作文写得差，不如和孩子们一起去修改，一起去分享阅读乐趣，多鼓励啊，多肯定。第三就是不焦虑，耐心的去等。读写能力啊，培养是慢功夫。对于我们老师是这样，对于家长来说更是这样。需要日积月累，不要急于求成，尊重孩子们的成长节奏。因为我们常说，就是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家校同心，才能真正的去助力孩子们的文字，去助力孩子们在文字中找去乐趣，获取成长。
1: 那对于有一些孩子他就是不想阅读，就这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会给到家长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咱们会有这样的学生吗？
0: 也会有，就是说先以他感兴趣的去切入点，切入点往这个阅读上引领，所以他感受是感兴趣哪一个点，你就照着哪一点开始培养，给这个读书阅读挂钩就行。
1: 好，也谢谢刘老师毫无保留的精彩分享，不管是从这个语文教学理念啊，还有课堂创新，然后还是说阅读兴趣培养，还是写作难题破解，还是教师成长，家庭共育，每一个方法我觉得都特别的贴合实际，简单落地。也相信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师啊，家长同学们都会收获满满。那本期我们的名师来了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刘老师也用专业通俗实用的分享呢，为我们解开了语文教学与语文学习的诸多困惑。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啊，就是语文学习它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方法。读写兴趣培养呢，不靠强迫，而是靠吸引；教育成长也不靠速成，而是靠坚守。也再次感谢刘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学到的方法呢运用到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当中，深耕语文，日积月累，静待成长花开。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刘洋刘老师，感谢您，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6: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3: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3: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3: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3: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3: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 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

0: 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 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3: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2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7: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 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7: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7: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7: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7: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

0: 管家，联通之家，通通都行。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猛在中心城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时强调，深入排查安全隐患，科学执行响应机制，严防城市内涝，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从静态陈列到云端带货，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打造工业品直播新阵地。
3: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在我市举办。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8月11号，市委书记杨猛深入中心城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城市防洪排涝有关举措。市领导韩飞、尚秀伟参加并讲了意见。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起，我市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市防止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闻令即动，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杨鹏一行来到全北大街京广铁路地道桥雨水泵站、香都路与全南大街交叉口海棠云送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下川地道桥雨水泵站运行、易积水点位排水应急处置、建筑基坑防汛措施落实等情况，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防汛备汛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紧盯易涝点位，加强值守力量，保持24小时在岗在线状态，坚决守住不发生大面积积水、不出现人员伤亡的底线，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平稳。杨鹏随后在市城区防汛指挥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香都区、市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防范应对工作情况汇报，就有关举措进行会商。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降水监测和会商研判，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和救灾准备工作。要抢抓窗口期，开展防汛隐患回头看，对地道桥、地下空间、工地、易积水路段开展拉网排查整治，协同供电部门抓实防漏电风险防控以及应急供电保障，压实物业、商超防汛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城区防汛安全底线。要科学执行应急响应举措，城防指各组成单位要各负其责，细化完善积水处置、人员疏散、抢险救援等应急预案，备足抢险力量与防汛物资，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要强化宣传引导，及时发布雨情汛情预警提示，暂停各类户外聚集性活动，做好非必要车辆出行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出行安全风险。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单位联动机制，城管、住建等部门协同发力，实现责任链条无缝衔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防汛决策快速落地，以饱满状态、万全准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香都区、市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4: 8月10号，戴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市领导崔耀鹏参加并作部署。会议强调，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市防止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复盘完善应急预案，高效运转指挥体系，加密监测预警频次，做实做足各类防御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要强化实时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台风动向，科学精准会商研判，加强预警响应联动，把握防范应对主动权。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持应转尽转，早转快转，适度扩面，扎实做好转移群众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等各项保障。要加强重点区域防控，紧盯水库、河道、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关键部位，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实安全生产防范，突出抓好景区、矿山、危化、建筑工地、交通、供电等领域安全，严防事故发生。要做足抢险救援准备，系统清查补充各类防汛物资，统筹整合专业抢险队伍力量，确保险情灾情突发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落细落实防汛责任，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下沉一线督导，滚动发布预警，筑牢防汛救灾的人民防线。会上，市气象局分析天气形势，市防指有关单位进行安排部署。山区、蓄滞洪区相关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汇报防范应对工作。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3: 8月11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5次会议，会议决定邢台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8月24号至26号在邢台市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亚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令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山、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处级以上干部、驻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和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建议草案、代表报到及预备会议日程草案、日程建议草案，审议通过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17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及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名单建议草案，审议通过了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建议草案，关于设立市17届人大法制委员会等8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及表决办法建议草案，关于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建议草案和辞职备案报告，审议通过的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代表联名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建议草案，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表决通过的人事任免事项并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讨论研究拟提请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宜。8月11号，市政协召开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于8月23号至25号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宏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立勇出席会议并就有关事项作说明。副市长钱丽霞通报了市政府系统办理市政协14届6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0届11次全会精神和市委10届14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和议程、日程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并推举报告人，协商决定了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委员人选。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审议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编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名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办公室及专门委员会工作总结，会议还通过了人事事项。八月十一号，市政协十四届第四十七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红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立勇参加。会议听取了关于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名单草案的说明，关于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的说明，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同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近期重要会议精神，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十届十四次全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意见。
4: 从静态陈列到云端带货，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升级改造，利用展厅空间建成多个共享直播间，配套专业运营与培训服务，助力我市工业产品拓宽市场。走进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内，广宗县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和信都区河北兴泉枣业有限公司的主播正对着镜头讲解产品。这座汇聚了全市四十四个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成果的展馆，正在完成从陈列到直播的功能转型。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乐毅：
5: 展馆环境设施非常好，很有科技感，也有专业的直播设备，我们直接工作人员过来拿着展品就可以直播，这样我们不需要重新搭建直播间，节约了成本，也非常的方便。
4: 过去，展馆承担的主要功能是陈列，产品摆在展台上只能静待参观者，我市立足全市产业基础，通过场地升级改造、直播体系搭建、专业人才培育、配套服务体制，推动展馆从单一静态陈列向展销直播一体化转型。市工信局工作人员赵亚飞：
6: 我们依托展馆序厅、羊绒厅、自行车厅、食品厅等现有空间布局，打造了一系列共享直播间，企业预约即可拎包开播，进行新品发布、场景化展示等活动。同时，展馆还打造产品直播选品中心，并建立产品常态化更新机制，做到展品常展常新。
4: 此外，展馆还配套建设直播服务区，同时分行业培育工业品直播标杆企业，分批次进行直播培训，助力更多工业企业云端出圈。邢台天之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张小林：
7: 通过培训看到了工业品直播的整体运营体系，包括账号运营、团队配置，这样我们回去可以更好地搭建自己的直播间，拓展线上市场。
4: 从看展到直播，从展示到赋能，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正持续进行数字化转变，今后我市将持续放大展馆赋能效应，加快推动工业企业场场播常态化运行，激活实体经济新活力。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南星：
8: 我们将深化与邢台学院、邢台技师学院等本地院校合作，搭建工业电商实训平台，推动培育一批懂产品、会直播、善运营的复合型本土电商人才，同时分批次开展工业品直播系列交流学习活动，培育更多工业品直播品牌，让更多邢台制造走向全国。
3: 八月十一号，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市文明办、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县都区、乡都区相关负责人围绕我市特色文旅资源系统介绍了今年七夕期间我市将推出的系列主题

0: 活动以及促消费政策，全体打造具有传统文化魅力与全城特色的节日盛宴。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至20号，农历7月初3至初8，在我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启动仪式将于8月18号晚上7点30分在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从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四个角度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倾力打造全地域覆盖、全场景互动、全业态联动的全国七夕文化品牌。丰富的文旅体验是本次七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七夕是文广旅局联同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余项配套七夕文旅活动和优惠政策，持续深耕甜蜜经济，将传统节日与现代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文旅活动火热开展的同时，今年七夕期间，我市在汽车、家电数码、自行车、披零助餐和电商五大板块促消费举措同步加码。作为主城区两大核心板块，信都区、湘都区将统筹落实一批特色文体旅融合活动。信都区作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原生地，精心策划文化市集、骑行活动、音乐演出三大板块活动。湘都区依托三大文旅片区和文明实践阵地，打造七夕主题街区，举办第3届邢台市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举办邢州古城特色活动、全域联谊交友活动等，联动烘托全城浪漫节日氛围。
1: 下面播送8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清河县4.57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平乡县4.5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巨鹿县4.6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广宗县4.63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市经开区4.66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8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5.59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龙窑县5.3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5.3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仁泽区5.3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7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

0: 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5: 一热线温馨提示。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0: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一热线温馨提示。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职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

0: 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4: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1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4: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8: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7: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6: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3: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0: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9: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 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9: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 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的7:14哈，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段天气情况哈。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河北呢也是迎来了持续性大范围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和大暴雨，咱们城市的积水的情况也是目前比较明显的哈。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道路当中哈，如何避险自救，在此呢给大家来提到几个这样的小方法。第一个呢是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远离水面漩涡，谨防坠入水井和地坑，避开电线杆、变压器、金属护栏、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遇到落水的电线，一定要绕行。立交桥的桥洞、地下通道呀、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哈，都是这个内涝的高发地。在暴雨期间呢，建议大家一定不要长时间的进行停留。那么到我们车辆呢遭遇这样的一些积水路段，应该如何去应对呢哈？给大家来提个小建议哈，途经低洼积水路段一定要低速慢行，避免水流灌入排气管，车辆涉水熄火后不要再次启动，防止发动机进水。车辆被水围困，门窗难以开启时呢，一定要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四角来破窗进行逃生。如果说被困地下车库怎么办呢？这水位啊，如果是刚刚没过脚踝，涨势缓慢，可以尽快的去这个转移车辆。如果进水，这个积水进至小腿且持续高涨，水压极易锁死车门，建议大家立刻弃车逃生。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乘坐电梯，沿最近的车行坡道或人行通道来进行快速撤离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路上的行人的一份安全指南哈，在刚才我们来上班的路上也发现，咱们市区道路有多段的这个道路都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建议大家在途经积水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哈，一定要提前来对这个路况有一个判断。那么在此提醒大家，今天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稍后呢是航空热线，我们稍后再见。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哎，
3: 哎，你好，您咨询残疾人冬天电采暖有没有补贴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哎，这电解水给我搁下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开始我们没有呀。
3: 哦，没有补贴政策是吧？
2: 啊，
3: 好的，给您做一回报
2: 啊，
3: 再见。
2: 喂，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充电桩服务费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解释了一下那个政策规定，还有这个直供电和非直供电的区别，说清楚了。
3: 啊，那你对他们答复是否满意呢？
2: 嗯，满意。
3: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喂，你好。
3: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每逢夏天过会的时候，村里面就会停电这个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他已经申请了什么更新变压器，好像是这样。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之前停电呢，是由于过会时负荷突增导致变压器跳闸。他们计划呢，通过新增变压器改变这个问题。目前项目呢已经批复，正在和村委会沟通变压器的位置，预计到你们过会前应该能解决。
4: 好的，好的。
3: 那您再关注一下。
4: 好的，好的。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

0: 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分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的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李主任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给大家解决
0: 和解读一些我们近期的政策。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供电服务、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解决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23-2344和213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就可以了。如果您是网络的客户端的朋友，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呢去关注到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界面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个雨情还在继续当中哈，再次提醒到大家，如果是您现在正在行驶在市区道路当中呢，是有多段的有一些积水，多段路段有些积水的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行车安全。现在呢也是正值主汛期，
7: 短时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那么在防汛保电方面咱们有哪些应对措施呢？请我们的李栋泽李主任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呢正值8月上旬，是咱们邢台的主汛期，又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呢，近期呢我们把防汛保电作为我们工作中的这个重中之重。一方面呢，我们提前对低洼路段、地下的停车场、配电房、 沿河沿坡的一些电力设施进行开展了这个拉网式的排查，配齐了防汛挡板、排水泵等物资，并且呢对于易发这个涝的这个情的这个台区，制定了一台区一预案，对于咱们58个处于地下配电室处于地下的自管小区、8个水库、38个含闸泵站和17个单电源用户，我们也编制了 一户一卡的应急保电的方案，确保咱们度汛的安全。另一方面呢，我们跟气象部门也建立了这个实时联动的机制，时刻关注着我们现在邢台地区102个防汛的安置点的这个启用情况，全量的按照我们这个重要电力用户来进行保障。同时呢，在接到暴雨预警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布置了人员 前往这个安置点以及重点的保电区域进行值守。降雨过后呢，我们会立即开展特巡，重点呢检查一下设备防水、受援、这个绝缘受潮等情况。一旦强降雨引发停电故障，我们呢会确保在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最快的组织抢修，优先保障咱们民生核心的这些区域的供电。 目前已经安排这个抢修人员是1500人，车辆呢320辆，应急发电车是62辆，全力做好咱们防汛保障的工作。
0: 确实是做了非常充足的相应的准备哈。那么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那么在这样的暴雨大雨天气当中哈，我们室内室外如何去进行安全用电呢？这个问题呢，求请我们的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王工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科普解答一下吧。好。
8: 就是我主要给这个广大市民提醒这个3方面，就是在这个用电安全方面。一方面是如果要是说咱们户外遇到这个变压器这个着火，或者是这个线路断线，然后咱们不要这个自行去处理，是吧？自行去动这个线，然后咱们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理。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尤其是这个打雷的时候，咱们需要把这个插座上的这个不用的这些插头要及时拔出。第三点就是，建议广大市民在家中要加装这个漏电保护器。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农村地区啊，碰见这样的这个雷雨天气，

0: 中间这个有可能这个线路老化是吧，出现这个漏电的现象，加装了漏电保护器之后会对咱们的用电安全这个有一个保障。
1: 确实是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当中呢，大家甭管您在室内和室外，是一定都要去注意到我们的用电安全的哈。其实除了这个大雨之外呢，八月份我们也是看到了天气的预报哈，稍后也会有一些高温的天气。那么迎峰度夏也将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也想请问一下咱们的，还是问一下咱们的王工哈，当前的保供电工作的重点是什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我们这个配网部门主要做了这个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们持续对这个线路和台区进行这个红外监测和这个重过载台区的持续跟踪啊，然后这个及时对这个符合进行这个分配啊，保障广大市民的用电安全啊。第二点就是我们始终坚持能带电这个不停电啊，我们这个优先采用带电作业的方式啊，去对这些隐患故障进行处理，保证大家的一个持续用电啊。然后另外我们这个把这个抢修时段这个尤其是这个抢修还有这个计划检修尽量安排在凌晨时段啊，保障这个就是那个大家在这个用电量低的时候啊，这个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隐患处理啊，也是为了一个保障大家的一个持续用电的一个这么的一个考虑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个会继续加强这个抢修力量和这个应急这个发电设备的这个准备，然后同时对这个老旧小区还有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然后我们要重点关注啊，从而保证这个咱们广大市民的一个用电的稳定可靠。
1: 听完王工的介绍呢，我们也是感觉这个夏天我们可以放心和安全的用电了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也是会比较关心和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咱们大家经常提到这个网上国网，那么网上国网到底有什么功能呢？也请我们的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网上国网是国家电网公司推出的唯一一个官方的办电缴费的渠道。就是提倡咱们广大用户就是多使用网上国网来办理业务和缴纳电费。首先呢，就是咱们经常用到的过户、电表过户、峰谷电变更，还有咱们这个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电表的申请等等，咱们常见的这些业务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就是把咱们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办电资料拍照传到咱们这个 APP 上，就可以实现和在营业厅同等化的这样一个申请的这个过程。同时呢，咱们这个业务办理的进度可以在网上国网上实时的跟踪体现，让咱们用户更了解这个业务办理的进程。第二呢，就是提供的方便，就是咱们可以通过网上国网来交纳电费。这个交纳电费查询电量电费都是非常清晰的并且咱们对老年人也提供了这个老年版，就是这个展现的这个内容是咱们更为关切的，字体也更大，很方便。同时呢，就是咱们交纳电费网上国网每个月8号是会员日，在会员日的时候咱们交纳电费可以每交100块钱返400积分，这个400积分呢可以在下一次再交费的时候直接抵2块钱的现金使用。咱们这个交费方面提供的这个便捷措施还是很多的。再比如咱们可以在网上国网开通电费代扣，咱们可以设置咱们的余额低于多少钱交多少钱，这样的话能大大的避免咱们因欠费产生停电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是倡导咱们的广大用户不要去相信一些淘宝啊等等一些这个电费的其他的一些优惠，还是尽量通过咱们的官方渠道保证咱们的资金安全。
1: 对啊，
2: 是这些。
1: 确实哈，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呢，我们在这个办电呀、缴费呀、查询方面确实都非常的方便哈。大家也可以去自行去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国网 APP。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应用商店里下载就可以吗，刘主任？
2: 对对对，咱们在这个手机的应用商店里边搜索网上国网，就能看到这个 APP。然后下载注册，然后绑定咱们自家的用户编号就可以。

0: 对，我想再问一个，咱们这个户号一般都是去哪儿能够找到呢？这个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哈，因为我之前其实找户号就觉得比较麻烦，找不到。
1: 嗯，这个户号呢，咱们可以通过就是咱们一般在电表新装立户的时候，都会给大家签订一个供应店合同。这个供应店合同上呢，就体现着咱们的户号。
0: 嗯、
1: 对对对。啊，如果说咱们这个供应店合同不慎丢失了，咱们可以到咱们就近的营业厅，或者是拨打咱们这个市区的网格服务电话20553，可以来查询。当然查询的时候，可能如果按照地址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模糊查询的精准度，不是特别的高。最好是咱们能通过咱们家的电表上看到咱们的电表号，通过这个电表号来对应咱们这个唯一的户号。
0: 对，所以说呢，也是多种的方式哈。大家呢下载国网之后，然后注册，然后只要输入到我们的这个电表的户号，就可以来进行非常便捷的缴费了哈。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是沙河的，我们这个小区物业呢不让这个供电公司直接抄表，总是让这个物业去代收这个电费，还让这个物业费啊这个纠纷来限制我们的业主去购电。咱们供电公司是对这样的物业去代收这个电费的行为是可以进行监管的吗？来，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行，这个您这位朋友啊，你们这个提到的这个小区呢，应该属于这个物业自管的，也就是咱们这个非职工的小区。这个我们供电公司呢，这个目前对于这个小区呢还没有这个供电到户，也就是说您的电表呢不是咱们供电公司来提供的啊。我同时呢，我们呢也在逐步的推进咱们一些非职工，也就是咱们自管小区的这个接收啊。到年底呢，我们计划呢要再接收185个啊，尽快解决您这个问题。但是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疑问呢啊，这个我觉得是首先对于市场监管局，它对于这个您所交的这个电价啊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和监管的啊。我们呢对于这个物业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对物业是我们的一个供电户，我们对于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管理和监管的啊。
0: 嗯，所以是这样的问题哈，也是这个可以稍等一下哈，可能等到年底的时候，看您的小区能不能也纳入到我们这个国网平台供电公司去进行直管，那个时候就比较方便了哈。网上一交费呢，我们家里这个电可能就会及时的能够来到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前两天卖了一套房，这个我在这个欠费的时候，应该他是买了一套房哈，说这个原户主这个欠费没结清，我也办理不了这个过户手续。那我们这个办理这个电表过户需要带什么资料呢？线上能不能直接办理呢？李主任，
2: 这个请我们书记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哎，好嘞。
1: 哎，这位朋友您好，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过户，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过户的时候，咱们原户需要将这个电表的余额结清，否则咱们这个过户流程是无法发起的，所以这个呢还需要咱们这个这位朋友跟咱们的前一个户主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然后及时把咱们前边欠下的电费结清之后，再来申请这个电表过户。申请电表过户呢，需要带咱们这个房产证明和咱们和房产证明对应的这个户主的身份证。这个房产证明呢，主要是包括咱们这个正式的房产证，以及咱们和房地产签订的这个正式的蓝皮儿的房屋买卖的合同。那么准备好这两样资料之后呢，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网上国网，咱们可以在网上国网找到这个业务办理过户的这个功能，然后进入之后，按照提示逐项拍咱们把咱们这些证件进行拍照上传，就可以发起申请了。如果说就是咱们就近有实体的营业厅，也可以到营业厅办理，都是可以的。
0: 对啊，其实那个现在呢，这个过户其实是我们很多朋友会常见去问到的一个这个问题之一哈。刚才刘主任给大家回答比较详细了，需要我们新用户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和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比方说您的房产证呀，还有购房合同等等都可以。也可以去营业厅办理，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来进行办理就可以，是比较方便的哈。如果您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 21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如果您在供电服务、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解决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因为受到咱们的极端天气的影响哈，咱们城市当中的多段的路段是有积水的情况，再一次提醒到咱们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行驶在咱们的城区道路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哈。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现在咱们很多的居民大多数都执行的是这个阶梯电价，那么阶梯电价又是如何计费的呢？这个问题由我们的营销部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阮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6: 好的，那个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个实行居民阶梯电价也是国家为了这个抑制这个不合理的消费，然后倡导节约用电的这么一个举措。这个是对居民这个用电实行这个分档计费的这种方式，用电量越高啊，这个电价就是越高。这个国家规定的是这个河北这边是居民一档，就是全年用电量超过2160度的啊，这个2160度以内的执行的是一档电价，是按照5.2一度电计收电费。这个超过2160到3360，超过部分然后按照5.7一度电然后计收电费。如果用电量还要继续这个升高的话，到3360度以上的，超过3360度以上的，按照这个8.2一度电计收这个电费。这个是针对于这个普通居民家庭用户，这个是全年的，这是这么三个档位。对于这个煤改电和电采暖这个用户呢，然后我们是按照全年给的是7个月阶梯，也就是从4月份到这个10月份，这是7个月，我们是按照全年的这7个月的阶梯是1260度一阶，一阶以内的按照这个5.2，这个一阶以上的就是到1260到1960度的是按照5.7，超过1960度的按照是8.2这么计收。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这么一个阶梯情况。如果是对于我们有一些居民家庭用户来说，他申请的这个居民的峰谷电价，我们是相应的是在这个峰段和谷段上面去这个增加这个电价。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阶的峰谷居民的峰谷啊，就是按照峰是按照5.5一度电，谷是按照3.5一度电。如果是超了一档进入二档，那么是在这刚才说的价格上面我们增加是5分钱。这个如果是用电量这个到了三档，那么超过部分呢，我们是按照加收啊，一度电就是按照刚才价格就是3.5或5.5再加收3毛钱啊，这样的话价格就到了峰段是到了8.5，谷段到了6毛啊。这是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执行的居民阶梯这个电价这个情况。
0: 对，跟大家也是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2160，就2160度，这个算数是怎么算出来？其实就是每个月180度乘以12个月这样算出来的，就是你一个月是180度这个范围，对吧？
6: 嗯，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第二档的是这个
6: 280度
0: 啊，对，就是二百

0: 十度一个月乘以十二个月得出来这个数字，大家这个在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数字的概念了哈。在用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是去到节约用电。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家在这个信都区，最近两个月的电费明显比往年同期高不少，家里电器没有新增，想问一下怎么去查询详细的用电明细？如果说感觉哎呀，这个家里这个电表计量不准，申请校验的流程是什么呢？张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这个随着这个家用电器的那个增加，这个家庭那个用电确实逐年是在递增的。这个里头一方面是倡导是大家是节约用电啊，就是刚才说人走灯关，然后拔插销是吧，尽量是节约用电。另外方面我们可以下载刚才说到的网上国网 APP， 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我们可以查到我们这个当前的年度用电量，年累计用电量，包括还有关注到的日用电量，我们都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能够查到，啊，这是一个比较方便和这个途径吧，啊，这个大家查到这个之后呢，就是尤其涉及到这种居民阶梯的，是吧？就是你可以看看你剩余的一阶还剩余多少，二阶剩余多少，是吧？可以及时调整你的用电的一些方式模式，尤其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年阶梯，那么你夏季用电量稍多了，但你可以在秋冬季节可以稍微节约用电，这样的话也不至于说是超档啊。
0: 对，其实呢，还是现在这个用电量的需求是比较高的哈。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可能很多家庭当中都是这个空调是不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建议大家呢，也是可以下载一个网上国网 APP 来随时及时的关注到我们的用电量情况，就可以来这个及时的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家庭的这个用电量了哈。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去买到这个充电汽车，那么这个充电汽车的包装需要提供什么手续呢？请我们的刘书杰刘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现在确实是咱们这个购买电动汽车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供电公司呢，为了进一步支持咱们新能源的发展，我们也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在保障客户的权益下，然后进一步优化了咱们的收资内容就是当咱们买了汽车之后，如果咱们可以提供四证那就可以单独的安装一块电表。这四证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要有独立的车位或者是车库的产权证明其次呢，就是咱们购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权证，还有咱们这个车库以及汽车的这个所有者的身份证，还有咱们物业同意供电公司在咱们这个车位或者是车库这儿安装这个电动车充电的单独电表的这么一个施工的证明有了准备好这四证之后呢还是跟刚才的业务一样，咱们可以到就近的营业厅办理，也可以在网上国网找到这个申请充电桩的入口，然后逐项进行一个资料的拍照上传然后我们供电公司接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会按照约定的时间进行一个现场勘查以及电表的安装需要提醒到广大听众朋友的是，咱们这块电表是要执行居民峰谷核表的价格，也就是说在白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段是峰段它的价格是5.7每度电其他的时段是按照3.1每度电来收费的。
0: 那其实如果说家里安装了这个充电桩的话，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还是这个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个时间段充电是最合算的，对吧，刘主任？
2: 是的，是的，
0: 对，是很方便的哈。我们来关注到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主持人好，
0: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的电费的问题哈。
0: 您说有什么具体问题，您可以这个详细的来阐述一下。
3: 你比如说我们家是也没有什么大功率电器，但是你像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每个月电费都在200多左右，然后你像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吧，300-400我觉得正常，但是像今年这个平均水电费也在150多，然后呢这不是7月份电费是200多，然后我就感觉这个电费有点高，
0: 感觉到这个家里的用电量是比较多的，对吗？您是哪个小区，您家里几口人，方便透露一下吗？
3: 就是美的国宾府，家里常住人口是2个，
0: 2口人，对吧？没有什么大功率的这个电器，对吧？
3: 没有，没有。
0: 好嘞，李主任，您看这个问题。

0: 问题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来回答一下吧。
1: 行，这个针对您这个情况啊，我建议您呢，第一个呢，从这个网上国网上，咱们下载一个这个，根据您这个输入您的户号啊，可以查询呢您每天的用电量，然后根据您这个每天出行的情况呢，您核实一下。假如说您不在家或者您在家的时候啊，这个每天那个电量一样不一样啊？排查一下咱们家里啊有没有，比如说您不掌握的或者有漏电的一些风险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说这个您呢觉得这个电表有问题呢，您可以呢申请呢，我们这个来免费帮您这个校表啊核验一下您这个计量确实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准确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多退少补的这个原则呀，进行这个退补。
2: 嗯，我安装了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每天都能看多少钱，这个都能看到。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异常，我们就想申请一下，看能不能上门帮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漏电呀，还是什么问题？因为家里确实没有大功率电器，就是两个正常生活，我觉得1个月200块钱电费还是有点多的。
1: 对，您可以这样，我教您一个简单的一个先自己排查的一个方法啊。您把这个家里的电器呢，比如说您入户一定是有一个空开、总空开和一个分路的空开，您呢分别拉一下看一看，然后呢再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电表上的这个是否这个走的字儿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情况啊，你来自己先。自己排查一下，如果说您排查呢还是没有这个排查出来那个您想这个达到的这个效果呢，我们呢也会派我们工作人员呢上门进行指导啊，指导您呢，咱们再一块儿再把您这个问题再分析解决一下，您看行？
0: 你看可以吗？这样的话，
2: 我就是想申请让他们上门，因为我不懂这个，而且那个电表它都锁着呢，我们也看不到。
1: 那这样您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那个。节目后呢，我们会派专人联系您啊，这个专
2: 嗯，
1: 门
2: 可
1: 指
2: 以。
1: 导。
0: 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
2: 可以，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稍后呢，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有派专人跟您联系来查看一下您家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哈。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这个我们也看到有朋友问到了哈，说这个我想去装这个光伏，我们应该如何办理呢？来，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行，这个光伏呢，这个分为，如果是居民这个用户呢，我们要装光伏的话呢，我们需要准备呢，第一个呢是咱们居民的身份证，第二个呢是这个产权证啊。产权证如果说这个农村的有些没有确权的，没有这个房屋产权证的，可以去这个乡镇以上政府开一些这个证明，也可以同等有法律效益，可以我们也是认可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备案文件。啊，对于这个居民用户，可以自己去行政审批局备案，也可以呢来我们公贷公司，我们的一月一备啊，我们代理您去这个行政审批局去备案。第四个呢，就是需要咱们提供房屋的承载力报告啊。有了这四个基本的这个文件、这个证件之后呢，啊，可以去营业厅或者网上国网上来申报咱们这个光伏的这个项目啊。对于这些非居民用户呢，啊，这个。可以需要提供的是咱们第一个投资方的这个，投资方的这个营业执照啊，以及这个房屋产权证啊，安装地区的房屋产权证，还有这个承载力报告啊，也是这几方面的内容。这个具体申办的流程呢，跟居民用户是一样的。
0: 他也是需要准备相应的这些证件就可以了，是吧？我看我这个房屋产权证，您刚才提到的，对吧？
1: 对。
0: 还有能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把这些东西准备好就可以来申请办理了。再一次感谢刘主任的精彩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的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当中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